复杂的时刻。袁凯经历了元朝的覆灭和明朝的兴起，作为两朝官吏，他的仕途并不顺畅。动荡的元朝结束后，是制度森严的明朝。此时朱元璋刚稳固江山，疑心大涨，臣属因一句话或几个字而被处决的不在少数，朝堂之中人人自危。袁凯不愿被卷进无端的风波，但又无法在纷繁复杂的朝廷中全身而退，危险的处境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他很想家。这一封家书的到来给予了他莫大的安慰。展开这封信，十五行的家书没有说其他的，每一个字都在呼喊着袁凯早早回家。我们不知道这封信里写了什么，可能是他不识字的母亲托人写的，在信里问他最近过得如何，是否吃饱穿暖，如果觉得不开心那就回家。也可能是他表弟告诉他家中一切都好，只是如果你回来的话，这个家会更好。我们只知道他写下了这首《京师得家书》。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袁凯的家在如今的上海，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信笺一般每页八行，十五行就是不满两页。十五行的信全没有别的话，都只说着要我早早回家。是只写了回家，还是诗人只记住了有关回家的内容？总之，这位离家在外的游子在告诉天下人，我家里有人在挂念我，有人在等待我，世界上还有一个角落是属于我的。袁凯最终还是回家了，复杂的朝堂让他疲惫不已，朱元璋对他也充满了猜忌，他便放下身段假装疯癫，得以因病免职回家。那封家书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他力量，是他不顾一切奔赴家乡的动力。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早间最受期待，超级好玩，偶尔虐心，路况巨制，一路领先，即将开始，请跟我一起倒数：5、4、3、2、1。亲爱的早饭们，欢迎来到八。

0: 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今天是礼拜五，又加上呢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在路上能够走得更加通畅，希望大家想移动就移动啊。我前两天看说，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啊，到了暑期的时候给自己找暑假工。
1: 暑假工，
0: 对，
1: 然后去打工吗？
0: 去打工，但是老板呢又不愿意收暑假工，所以中间就会有个博弈。
1: 什么博弈？
0: 老板就会说，哎，你不是大学生过来找暑假工吧？我不是啊，我当然不是，我没有读到大学，没有考上。哦，是吗？把你们家学，把你的学信网发来看一下。啊，我们家只有移动网，哎。啊，你看到没有？
1: 你看是，啊，哎呀，
0: 三个月之后发现有学信网了。三个月之后，现在是没有学信网的，是吧？啊，
1: 都以为是可以查得到的，是吧？
0: 今天特别欢迎文静老师来到我们的早高峰，所以待会儿的中华古曲库真的相当的值得期待。
1: 天哪，有人说好有压力呀，
0: 文静老师呢是八九三唱歌唱的最好的人，而且呢曾经有过参加大秀的经验，对吧？
1: 对，快乐女生嘛，
0: 快乐女生，对，虽然是长沙五千强，那天
1: 世界五万强。
0: 我那天开玩笑，我说文静老师是长沙五千强吗？然后天乐非常的认真说，哎，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讲，他在长沙还是蛮前头的。
1: 哎呀，他天哪！
0: 而且那个时候他唱歌唱的是那种像苏芮和那英那种，他不是像现在这种的。
1: 你知道吗？天乐老师那时候当过我的评委呢。
0: 真的吗？
1: 你可信吗？就是天乐老师可以当我的评委耶。
0: 他自己唱成。
1: 对呀，
0: 天老师唱歌，你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有自己特色的吗？
1: 他有，他喜欢把头发抬得好高，然后青筋暴起去唱歌。
0: 我觉得他的主要特色是高音下上不去，
1: 上不去，
0: 低音
1: 下
0: 不
1: 来，
0: 啊，中音也一般，
1: 中音也没有，对。哎呀，天老师不，这会儿不会在这个在看直播的吧？啊，
0: 你知道在职场啊，两个人同时说一个人的坏话，这两个人的感情会就突然突飞猛进。啊，我跟文静老师这一下，我们的心就靠在了一起，
1: 对，
0: 好吧？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抽出今天的五位幸运的快乐车族，每一位呢将会拿走我们的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春秋版一套，是八本，要送给大家，沉甸甸的啊，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呢，确实我觉得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去了解的地方啊。比方说我刚才还看了一下，齐桓公很厉害，春秋五霸之首，对吧？那个时候呢叫公子小白，虽然是春秋五霸，但是最后是为什么会饿死在自己的宫殿里啊？一个当时的霸道总裁是怎么走到了最后的末路啊？我觉得他的人生可能也值得很多大人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小朋友呢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这个当时中国的故事，对吧？
1: 对对对。
0: 五位幸运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发报名过来，我们稍后马上要开始抽奖了。
1: 期待期待啊。
0: 而且这套书呢可以让孩子摆脱死记硬背，轻松的读懂春秋的历史，来积累很多的文史素材，不要一聊什么，哎，这个也接不上，那个也不知道啊。
1: 是的，而且整套书它内容非常详实啊，全彩印刷，图文搭配合理，阅读体验非常好啊。
0: 对，还有很多快乐车族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套书是长这样的。
1: 哎，
0: 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
1: 它很厚实啊，
0: 镜头是拉得比较近的啊。
1: 哎，你给他看一下它的横切面来。
0: 它是长这样，它是长这样的。
1: 对，
0: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春秋，
1: 很厚一本啊。
0: 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大家如果觉得自己可能中不上的话呢，也可以在网上来购买一下这套书啊，很有意思。谢谢大家给我们点赞。啊，另外呢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大家的报名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八九三公众号上。
1: 是的
0: 啊，我们是一个湖南的电台，其实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他是通过我们的视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但是如果您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您需要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
1: 对，
0: 然后
1: 回复报名就可以了。
0: 对，我们也还是要告诉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电台呢其实都是有地域性的，就是地方电台，我们就是湖南的电台，虽然做得非常的精彩，深受全国所有的朋友的喜欢，但是有很多朋友提出说，为什么在天津收不到你们的频率啊，为什么我在佛山找不到你们的频率啊，是因为都是当地的电台才可以收到啊。
1: 没错，
0: 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通过互联网啊，你全国各地或者全世界全球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很

0: 全球的朋友呢，什么加拿大的呀，什么
1: 对
0: 这个北极南极的呀，哎，
1: 大家进来看一下，我就是每天中午现在为了减肥就出去暴晒加走路，大家有没有觉得我有晒黑？
0: 哎，你有没有什么效果吗？你感觉？
1: 就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是每天中午去走两万步嘛，我走之前。
0: 你中午走两万步啊？
1: 对。我走之前是61，我现在已经走到63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人，就是有没有专家可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自己吃的很多哎。
0: 你知道前两天就是哈姐，我跟哈姐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哈姐突然跟我说：“夏文静，我要开始正式减肥了。”
1: 对，正式减肥。
0: 嗯，这句话我就不知道听了几百遍了都。
1: 对，我其实是有在努力的。嗯，我每天都。
0: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1: 很简单的饭，然后打饭的时候跟那个食堂的师傅说"酥酥"啊，然后他给我一点点一点点，
0: 饭只要一丢丢啊，
1: 对，丢丢，然后那个喝酸奶都是全无糖的那种。
0: 他姐会不会就是说你和钟健老师中间就散步的那一小时，其实是你们俩要去吃大餐的那种？
1: 没有。但是我觉得我最近胖了，就是从61到63，是不是喝可乐喝的？是因为最近很热嘛，就每天都在喝冰可乐，
0: 而且还是那种有糖的可乐吗？好的好的，祝你减肥成功，你可以的，哈姐，相信你，相信自己。
1: 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我们这一套非常有意思的那个书马上要开始抽奖了，好吧？今天到底是哪五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全套8本的历史书呢？哇哦！到底是谁？
0: 他们会是谁呢？
1: 请记得我们的联系方式，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然后在每周五的时候发报名过来就可以了。
0: 哦，好期待呀！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恭喜的是，
0: 他是。第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他已经出现了，这位朋友是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新联路的张凯，
0: 恭喜你！
1: 187后四位数字是8066的朋友，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位幸运的选手，他是
0: 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大道金池
1: 金地
0: 3000府洋房的朋友。
1: 杨小姐，
0: 恭喜你！
1: 137后四位数字是89的朋友，
0: 是的，8936啊，
1: 8936，好，接下来
0: 下一位，
1: 下一位，我们看到第三位朋友，第三位幸运的朋友，他是来自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中部智谷的神通同学，收了神通吧，
0: 神通同学，
1: 这个
0: 恭喜你啊！
1: 181后四位数字是0330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抽奖和《西游记》真的是。密切
0: 不相上下啊！
1: 对，你刚刚是金池，人家是，不是金池，是金地，
0: 金地。
1: 但是金池长老确实是大家都非常熟悉
0: 的。我以为说的是那位歌手呢，还有一位歌手也叫金池老师、
1: 咱俩就确实，我们俩在知识方面朝着不同的方向拓展。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恭喜的是，
0: 这一位是长沙市岳麓区万科里金玉滨江的这位朋友曾一，你好，恭喜你了。
1: 他的手机号码是186后四位数字是6726的朋友，来，我们接着看到今天的最后一位
0: 、他是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九华恒大御景半湾的朋友，
1: 半岛
0: 的朋友，默默啊，尾号是这个9028。
1: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有五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他们分别是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新联路的张凯，接着是来自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大道的杨小姐，以及来自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中部智谷的神通，来自长沙市岳麓区万科里金玉滨江的曾一，
0: 是
1: 和来自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九华恒大御景半岛的默默同学，
0: 默默，
1: 恭喜
0: 你们！哇，好棒，好棒，好棒！
1: 没有获得的朋友怎么办呢？大家在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为主持人点赞的时候，顺便看一下这套书长什么样子，可以自己来买一套。不过我们每次给大家送的书呢，都真的挺贵的。
0: 是
1: 哦，这套书要150块钱。
0: 哇，好扎实啊！
1: 这套书价值150，
0: 而且它质感也很好哎。我觉得这个小孩应该会是非常喜欢的。
1: 小朋友看这个书，我觉得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增加很多的
0: 乐趣
1: 、然后呢，也可以明白很多的道理。
0: 对呀，
1: 我们小的时候学的东西啊，就老师讲过温故而知新嘛、因为很多知识不温故了，所以后来你就不记得了，
0: 就忘记了、
1: 忘记了，哎，
0: 所以可以通过这一次跟孩子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我们又去回顾一下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历史故事了啊。
1: 哎，没错， 有没有获奖的朋友在我们

0: 我们这儿有获奖感言的呀，
1: 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小四同学说，听了这么久第一次中到书，但是我的电话号码好像不对啊。真的吗？
1: 就是尾号嘛，尾号嘛，对不对？
0: 小四同学你是哪一位啊？
1: 对呀，
0: 我们合一下电话号码好不好？你们这种电话号码不对的我真的很生气，我跟你说。当然了，
1: 那重发一下嘛。
0: 我自己电话号码也是不记得。我有一次去医院，
1: 嗯，
0: 然后呢去，我当时是我当时是驾驶证要换证了
1: 啊，
0: 我就需要再去做一个体检嘛，
1: 然后
0: 去测一下视力。
1: 嗯，
0: 我一到那儿，医生说，我们先填个表，
1: 嗯，
0: 电话号码，我就开始紧张。
1: 为什么呢？
0: 医生看上去很严肃
1: 啊，
0: 我在那想，他就在那等，他越等我就越紧张。我说是18。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你不要着急，你慢慢想。我说啊，不好意思，我平时也很少用到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是18，那后面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就更紧张了。医生说，这样吧，我把电话报给你，你打一下我的电话。
1: 这医生也是莫名其妙的来了一个这样的人，自己电话号码不记得。
0: 对对对，但是医生还是很有极致，对不对？这样这样，我把电话报给你，你打一下我电话好不好？
1: 你不会是想要那个医生的电话吧？
0: 我没有，就是很紧张，尤其是后面排队的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前面这个人在干什么。
1: 18。
0: 等一下，我就他越看我就越紧张。
1: 请问这是什么时候？
0: 小四说我是杨小姐，电话号码去哪里改？电话号码在我这里改。然后我看看，我再跟你对一下好不好？
1: 杨小姐，我们刚好还蛮有印象的，是第二个来报的，好像是。
0: 哎呀，等一号，杨小姐，等一下，是这样，杨小姐，
1: 你再发一遍过来，
0: 你在微信后台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再发一份给我，我把它补充到那个信息里面给仓库。
1: 是的，是的，
0: 关注893湖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893湖南
1: 音乐之声，
0: 对，然后你关注了之后，把你的电话和你的地址发过来说我是杨小姐，我们这边再重新核定一下。
1: 是的，
0: 好吧，
1: 嗯。
0: 顺便提示大家，今天我跟文静老师呢要有一个到底谁是893唱歌唱的最好的女主持人的决选。
1: 就要开始了吗？
0: 对，我们今天要唱一首没有什么难度的歌曲。叫
1: 一千零一个愿望。
0: 1001个愿望。
1: 哦，这首歌还蛮有难度的。其实
0: 真的有吗？
1: 对呀，对呀，
0: 大家你们就现在可以把自己对于这次比拼的预判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来看看你们是觉得文静会唱得更好一点还是我唱得更好一点。
1: 对，
0: 好不好？
1: 就是觉得我会唱得更好一点扣一，觉得哈姐唱得更好扣二。
0: 对。我们在这看看，就是有多少人对我是有信心的。好吧，抓紧时间给大家刷一下新闻啊！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五部门联合出台了 AI 拟人互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生效，划定虚拟恋人情感陪伴监管红线，禁止向未成年人开放虚拟的亲密关系，连续使用超2小时，强制弹窗提示区分人机。网信办呢，现在已经完成了7款主流手机 AI 的应用备案，规范线上虚拟社交的边界。
1: 嗯，而且自今年6月中旬以来呢，跨界大牛股恒尚节能在二级市场开启了一段疯狂上涨的行情了。截至到7月15号收盘，该股已经实现了12天11板，自是这个6月15号以来已经涨了200%。7月16号，这个恒尚节能一字跌停。消息面上呢，7月15号晚上呢，恒尚节能公告称，公司股票自2026年的6月12号以来，累计上涨了208.58%，连续4次是触及异常波动的指标，2次触及严重的异常波动的指标。如果说这个公司的股价进一步的异常上涨的话呢，公司可能会申请停牌核查了。对，
0: 再来看一下，昨天香港恒生指数收涨1.33%，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恒生科技指数收涨1.98%，互联网巨头走强，阿里巴巴上涨3%，美团涨幅超过4%，哔哩哔哩涨幅超过5%，存储股大幅下挫，蓝企科技跌幅近23%，兆易创新跌幅超过8%，南方两倍做多三星电子跌幅超过19.56%，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跌21.32%，规模为708.63亿港元。这个产品呢，此前规模 模曾经超过了1000亿港元，医药板块回调，所以呢，像药明康德跌幅近2%，凯莱因跌幅超过3%，耐用消费品、汽车、国防军工等板块涨幅居前。最近啊，这个股市是还是蛮难操作的。

0: 做的，这个有风险，需谨慎，好吧？
1: 是的，全国暑期的这个文旅消费季是已经开启了，各地开放了这个合计4.5亿元的消费券刺激市场，推出了避暑夜市啊、避暑的夜游、研学、市集等超30,000场的线下活动，带动了餐饮、景区客流回暖，世界杯观赛还有新式茶饮、户外露营成为了今年夏天消费核心增长点了。
0: 说到这个喝饮料，我就是。喝了2天可乐会长4斤吗？
1: 你怎么又回到了这个话题？
0: 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不是奇了怪了，绝了，这真的是。
1: 这你肯定是喝饮料的时候又点了鸭脖呀什么之类的东西呀。
0: 没有，就是干喝。
1: 真的吗？
0: 我都是小口喝。
1: 你是前菜吧？是不是？
0: 中年人真是太不容易了。哎呀，他们是针对我吗？你觉得？
1: 我可乐比较针对你。
0: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网站发布的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的报告显示呢，2026年6月1号到30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的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国家疾控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现一个低流行的水平。那目前呢，新冠病毒的疫情是处于低流行的水平。那大家如果带小朋友，尤其是暑期出去玩，人很多的地方，还是要做好防护啊。
1: 是的，自2025年11月大埔鸿福苑发生火灾以来呢，这个香港社会各界一直强烈呼吁在建筑工地实施全面的禁烟。2026年7月15号，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了《建筑工地安全修订规例》，落实工地全面禁烟，将于7月17日起正式生效了。
0: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
1: 对，
0: 香港建筑工地全面禁烟。美军打击伊朗沿海设施，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加剧了能源供给的担忧。布伦特原油4连涨，站稳了每桶85美元。全球资金转向了原油的避险资产，亚太半导体板块出现了集体大跌。那么资金从高估值的科技赛道大幅的流出。还是那句话，最近的风险还是比较大啊，很难操作，轮动也是比较迅速的，大家就还是特别要谨慎，好吧？关于我和文静老师稍后的歌艺大比拼，
1: 马上开始。
0: 静静子，艾米同学说肯定是静静子唱得更好。
1: 你们不要这样子，这样我会有压力的。
0: 不是，他不是，他是说那个中奖名单发给我看看。
1: 看了艾米了啊，是艾米是吧？
0: 没有抽到你。
1: 小小的失落了一下，但没有关系，每周五都可以抽啊，朋友们啊。
0: 建新说肯定是静静子唱得更好，肯定是。乐山乐水说书，今天送的书到底是哪本书？今天送的书叫《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一套是8本。
1: 是的
0: 啊，现在呢，您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书摆在
1: 你可以看得到啊。
0: 对，您可以看得到这本书呢，您可以自己在网上买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抽奖已经结束了。
1: 是啊，下周五可以再来继续抽啊。
0: 抓兔子说哇，今天这个组合了不得哎，两位实力唱将，一个唱得好听，一个唱得好笑。
1: 哈姐，原来你在早文峰是这样的定位啊，我一直以为好笑的那个人是天乐。当然天乐是有时候是唱的是蛮好笑的了。
0: 张老板说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等一下听你们唱歌投票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好，最大的风险吗？好，
1: 张老板是知道的啊。
0: 好的，那今天我们要唱1001个愿望。会唱的朋友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啊，静待我们精彩的表演。今天肯定是绝了。有一次天乐跟我说他唱歌唱绝了
1: 啊。真的吗？是唱什么歌啊？在哪里啊？
0: 挺惯的有一首歌。
1: 我知道了，
0: 知道吧？
1: 是不是有一次那天他上晚高峰的时候跟我一起唱的品冠的第一次？
0: 不是啊，品冠的有一首叫什么那个歌我不是很熟，他说我唱这首歌绝了。
1: 他每次说自己唱歌都是绝了，每次唱五月天的歌就是抬起双下巴的时候他也说绝了。
0: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比较矜持，只学过这一回。好吧，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

0: 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4: 他们要唱歌了。
5: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Here we go.

0: 也是很多年之前的作品了。嗯，其实今天本来我想唱另外一首很老很老的歌曲的。
1: 是什么歌曲？
0: 就裘海正有首歌叫做《爱你十分累七分》，你听过吗？
1: 天哪，这是什么歌曲？
0: 爱你十分累七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没有听过吗？
1: 没有听过，
0: 这么好听的歌你没有听过？待会一定要向你们展示一下裘海正这首歌，真超级好听。哇哦！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很年轻的主持人和听众、所以都没有人会唱这首歌，
1: 所以我们要唱 Fall in Love 的歌。
0: 对，
1: 这首歌也
0: 劳力士律师说绝了，今天是甜妹组合，一个是甜蜜的甜，一个是种田的田。
1: 劳力士真的是哎呀，
0: 哎，你们这些人非要在晚高峰节目的就这个主持人的面前就是他早高峰主持人的脸是吧？
1: 哎，然后我明天走了之后、大家是不是又会要再说这个文静是那个种田的田？
0: 应该他说的是我，
1: 那应该不会是吧？
0: 我觉得应该是我。对，我觉得一路走来真的还是遇到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人的。谢谢大家，虽然人一直都在变，但是伤害都还蛮踏实的。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也要谢谢我们来自海南的杰霸同学，他说我必须要支持哈姐，你看人家海南的朋友，
1: 哎呦呦呦，杰霸是海南的呀啊，
0: 是的哦，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哦。今天我们要唱 Fall in Love 的，
1: 是的，
0: 一千
1: 零一
0: 个
1: 愿望。

0: 开唱了吗？
1: 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有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
0: 你了，
2: 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

0: 唱出马来山黄小虎的感觉。
1: 那我今天就是你的南方二重唱。
0: 好，哇、哦，你还知道南方二重唱、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年纪也不小了。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啊！

0: 飞猫说，哇，上一次唱这个歌还是去 KTV 唱，MV 已经很模糊了。
1: 对，我说有杨丞琳，98年的同事问我哪个是，里面有杨丞琳哪个啊？
0: 哎，真的耶，这个 Fall in Love 那个时候还真的是蛮火的一首，算是他们的代表作了。
1: 对啊，有人说我们俩长得很像啊。
0: 哇哦，
1: 怎么会跟他像呢？我明明是跟迪丽热巴像，好吧。
0: 哎，我明明是那个好虞书欣，好不好？
1: 啊，你是虞书欣啊？
0: 对，我是马栏山有名的虞书欣，你忘了吗？
1: 那我要做赵今麦
0: 啊！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八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就把它抄下来了。他说，等我找找啊。因为我实在是非常惊讶。
0: 哦，
1: 他说
0: 你长得像那个赵今麦吗？
1: 没有。他说卫龙为什么不请宋威龙代言？广告词就是我是宋威龙，年货宋卫龙。哎，这个真的可以啊。他说那金麦郎是不是应该找赵金麦联名？不对，应该找白敬亭、江凌鹤、吴磊和宋威龙代言，因为他们都是金麦的郎。赵金麦
0: 的郎，
1: 金麦跟这么多人谈过？
0: 不知道。哎，
1: 我不知道有没有。
0: 那你还是不要像他了
1: 啊。我还蛮想的
0: 啊，
1: 白敬亭、江凌鹤、吴磊和宋威龙我都可以啊。
0: 天哪，哎，白敬亭我也可以。哎，
1: 他们都是赵金麦的男朋友。金麦的郎。
0: 那我觉得赵露思也是可以的。
1: 啊，赵露思我一般。
0: 赵露思我觉得还蛮漂亮的。我每次去化妆，我说给我化个赵露思的妆。他说你的脸型比较像何洁。
1: 我每次去化妆，我就找出那个东方不败的照片，我说来照这个画林青霞，照这个画。好了，会唱的朋友，大家直接把自己的演唱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看一看大家唱的怎么样啊。
0: 期待期待啊。
1: 我们俩已经唱完了，大家也可以点评一下我们俩的唱法唱腔，尤其是旁边这位还是当年选过超女的啊。
0: 那是啊，
1: 直话直说，我们这边都可以的。
0: 来吧，
1: 批评就批评，
0: 就是
1: 都是为了
0: 接得住。
1: 对，好吧。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

0: 妙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0: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盲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盲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3分05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5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会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5: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刚有快乐车族说，听完文静的演唱之后，文静你留下吧，
6: 啊，
5: 文静留下吧，
6: 没关系，你可以去晚高峰的，
5: 文静留下，那我走。

0: 最近好火呀！Oh my god！
1: 生气，我真生气。虽然人是会变的，但是你们的伤害都是很到位的。
0: 哼，这谁说的呀？
1: 啊，文静老师一对比，你确实是没有那么甜了。
0: 但是大家可能也要知道啊，这个哈姐就是最近也在就是被老年大学的这个老师们在问，就是说哈姐，你可不可以来老年大学教唱歌这件事情？
1: 哦，不行，因为我最近呢要把我的档期腾出来，我要在8月18号的时候，我好想跟小朋友一起去泰国玩呢。
0: 哎呦，真是，
1: 我们这个太忙计划啊，8月18号的时候带小朋友去泰国，不仅有文艺交流，有文化交流，而且呢还有很多泰国当地的非常有意思的大学，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夏天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东西，要为大家一网打尽。所以现在家长很激动啊，现在家长很激动，我们现在唯一你知道卡在哪里吗？卡在那个财务没有把收款码拿出来。
0: 哦，财务还没有收款码，
1: 因为他们还在走流程，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对接的是官方嘛，
0: 难怪
1: 皇家，所以他那个流程走得比较长，比较正规。这个后台呢就会有一位家长呢每天都在催我们说，我就想问一下你们
0: 我什么时候可以快点交钱呢？
1: 对对对，你们是保证我一定能去哈？
0: 那确实我们现在就是囤积了很多家长都在这个阶段
1: 了，不要着急，
0: 不要着
1: 急好吧，不涨价放心。不会，因为
0: 该有的都会有的，
1: 对，不会到时候说什么因为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那个机票价格又涨了，没有没有没有，
0: 不会啊，
1: 好吧，大家放心，我们这次呢带小朋友登上泰国的舞台，
0: 是国际舞台，而且这次也有权威的官方证书，而且我们的湖南台的知名的这些我们的广电的导师们也会跟同一起跟小朋友一起去到那边。
1: 是文静老师可能会去啊，然后还有很多快乐车族说，我能不能就报那个天乐老师那个团？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应该是一起，
0: 应该是一起去
1: 一起，因为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还有很多那个早饭说，这次跟其他的夏令营撞了，但是非常非常想去，问能不能有二期？我们今年只有一期啊，只有一期。我们集结的是8到16岁的青盲少年啊，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尤其是这次，我觉得很难得是有泰国的顶级学府，
0: 是
1: 因为家长如果是自己带孩子去的话，你是很难预约到顶级学府的参观的。
0: 对呀，
1: 有很多博物馆啊。
0: 对，他博物馆好像听了还拍了那个视频，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直接发泰国过来，我们也会有一个5分钟左右的小视频，大家可以跟孩子一起来看一看。
0: 是的，
1: 好吧，这个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然后家长呢现在不要老是催促我们，我们正经单位啊正在正经走流程。
0: 是的是的啊，不要着急，都会去的啊，
1: 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就可以了，我们。

0: 18到16岁的少年，昨天有快乐车族问我们，非得是8到16岁，我们家孩子7岁可不可以？然后17岁可不可以？17岁可以，但是7岁，
1: 我们要再
0: 要问一下，要问一下，
1: 对，申请一下，
0: 看
1: 可不可以？对。
0: 抓兔子说，静子的演唱获得了歌迷，哈姐的演唱获得了流量。
1: 哇，抓兔子情商好高哎。
0: 这是唯一情商高的一次。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演唱怎么样啊？
1: 来吧，来吧，来吧。还有朋友在回复啊，这个回复什么？回复唱歌，回复唱歌是去我的那个唱歌营啊。
0: 对，但是唱歌营已经爆满了，大家可以进群了解一下。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去泰国是8月18号出发啊，6天5晚的时间。大人呢会有另外的安排，
1: 对，大人也可以同去，
0: 对，但他主要是小朋友自己去，因为他还会有一些前期训练和到大学去参观的环节。
1: 没错啊，来吧，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小何吧。小何
0: 好，来
1: Hello，小何你好呀。
2: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失落，拨不通的电话号码，

0: 妈，
1: 哇，
0: 哎，很好听
1: 想不到
0: 哎。
1: 在我们两大这个，叫实力派的碾压之下，他还能唱这么好
0: 哎，
1: 哎。
0: 对，而且他唱得好稳定，好输出，好
1: 对，
0: 棒哦。
1: 好稳定
0: 是
1: 哦。
0: 的，我记得小何的仔仔好像也报名了这个唱歌营，是，
1: 就
0: 所以
1: 自
0: 这
1: 己
0: 个
1: 就
0: 妈
1: 很
0: 妈
1: 喜欢
0: 唱得
1: 唱
0: 这么
1: 歌。
0: 好，小孩也唱得肯定也不差的，
1: 对。
0: 声音肯定也很好听。来
1: 明
0: 吧。
1: 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你要问最近炒股的朋友是什么味道呢？可能是吃了一个99%的巧克力，我跟你讲，巧克力含量。
0: 石头在问怎么进唱歌营，你回复唱歌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回
0: 回
1: 复
0: 复
1: 唱
0: 唱
1: 歌就
0: 歌，
1: 可以了。但
0: 你
1: 是
0: 扫码就可以了。
1: 唱歌呢，它已经就是满了，你可以
0: 对，
1: 进群等下一次的机会。
0: 是的啊，
1: 哦，
0: 我们
1: 好
0: 下
1: 吧，
0: 次也会尽快的给大家安排啊。
1: 是的，
0: 来吧，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
1: 哦，这
0: 友。
1: 里有人表扬我，虽然呢扣二就是必须扣二占早高峰的哈哈姐，虽然文静唱的确实很甜啦，但是我们就喜欢搞笑的。
0: 这谁呀？晴晴，
1: 你就会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早高峰啊，因为大家这种就是很有智慧的表达，你常常会敌我不分，就搞不清楚他是
0: 他
1: 真
0: 是
1: 的为
0: 在
1: 了，
0: 表扬谁？
1: 对，
0: 但是晴晴她其实也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她其实就是觉得我比你唱得更好一些。
1: 好爸爸说主持人是带薪去免费泰国旅游吗？不是。
0: 不
1: 我们主
0: 是，
1: 持人去的话，自己买票，真
0: 对，
1: 的，
0: 我们
1: 真
0: 自
1: 的，
0: 己买票，我们自己要订那个住的地方。
1: 对。我说天乐，你要是万一跟小朋友订不到一间酒店的话，天乐说，那我就只好自己独享了。
0: 他似乎很开心的样子。
1: 易峰说："你们俩眼镜是同款吗？怎么你想让我们上链接吗？" 好了，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演唱啊。
0: 小 A 啊，我听听看，嗨。
2: 许下我今天的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我还有多少时间在家，听
0: 唱笑了呢，
2: 我的声
1: 唱得很好，不要笑。
2: 我只有这一天。

0: 方，要用望就向它飞翔，没有
1: 很
0: 到
1: 不
0: 头
1: 得
0: 来
1: 的
0: 的地
1: 地方。
0: 方。
1: 哎，你知道吗？小 A 在晚高峰的时候，他都是晚高峰男团的这个声音担当。哎，
2: 那他为什么来早高峰之后，他会这么没有信心呢？边唱边笑，
1: 是不是因为你们早高峰的情绪价值没有给够，
2: 我们
1: 所以
2: 早高
1: 他唱歌
2: 峰，
1: 会没有动力吗？
2: 我们早高峰都是实话。

0: 开始说。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是过于实在，有一些听众听完之后再也不来了。就点评啊、
1: 哎、可是小 A 其实他还是蛮有技巧的、
0: 有的时候我们就点评听众啊，然后那个快乐车族就会有点不高兴啊，就我就真的真的，如果是我也会，然后他呢，但是你知道吗，他输在他不在主场，就他反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念了啊。
1: 一点办法也没有，
0: 一点办法也没有。
1: 桑山也发了歌词过来，你唱一唱啊。
0: 好，是这样子啊，我们有的时候是开玩笑，有的时候是节目氛围，大家过来演唱其实都是非常棒的。但是我们每天如果都像一些比较虚伪的节目，说哎唱得好好就没意思。
1: 我们也是逗逗大家啊。
0: 我们呢就是很真实的告诉大家，
1: 实话实说。
0: 对，你们也不是说哎主持人就是两个主持人长得很难看，头发又少，对不对？我们就实话实说，哎，这个听众唱得很不好听。浅听风吟说哈姐在我心中的地位无人可撼，哼，
1: 你为什么哼一句？
0: 我的意思是，你看我的粉丝是不是就很给力？
1: 哎，有没有表扬我的呢？
0: 没有没有没有，表扬你的明天就会再被拉黑。这边说哎呀哈姐真的好好看，你看这种都是没有花钱的。
1: 哎，七月说文静留下吧。
0: 对，
1: 我不留，我不留，我起不来。
0: 早高峰快乐车族实力碾压晚高峰，当然啦。
1: 天哪，
0: 你也可以去晚高峰说，哎，其实在晚高峰他们还可以了。
1: 是啊是啊，晚高峰你可以来一下。不过今天晚高峰是钟欣老师和乐天啊。
0: 对，那还有吗？
1: 还有啊、我
0: 来，
1: 哎，桑帅发过来，我们再听一位。
0: 来
1: 哈喽你好桑帅。
2: 在我第一天你一个愿望，有一天

0: 哇哦，
1: 哎，它真的很甜，
0: 好稳，
1: 好甜好甜的声音，哎，
0: 是
1: 像那种夏天就是吃了一个冰西瓜的感觉。
0: 那还是有点过了，
1: 哎，是，你不觉得很甜吗？
0: 我觉得很甜，但是你要说冰西瓜的话，我觉得像夏天吃个西瓜
1: 就已经很甜了。
0: 对，但是没有冰
1: 啊。那我们来听听小包，看它冰了没有啊。
0: 来来来，
1: 嗨，嗯，
0: 这个是唱的好听的，
1: 但是它好像是让那个冰箱没有电了的感觉。
0: 它就是那个
1: 可能信号不太好，
0: 手机要换了，或者是要那个信号不是特别好，或者
1: 是
0: 带着蓝牙
1: 在
0: 唱，嗯，好遗憾哦。
1: 哦，但是它的声音听出来还是蛮好听的。
0: 幸亏你这个蓝牙带着蓝牙唱，要不然就要被你打败了，真的好遗憾、啊，
1: 真的遗憾了一点点啊、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都到这里
1: 吧，到这了
0: 吧，就到这里了。本来是我想邀请就是文静老师唱《爱你十分泪七分》，因为文静老师呢过于年轻，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我们就听一分钟。
1: 你唱一段嘛，你跟着唱一段嘛。
0: 我有一年啊到东北去旅行，然后东北的店子里全部都在放这样的歌，哎呀，我说东北老铁他们真的好怀旧哦，回来之后我就想一定要唱一下。

0: 听过吗？没听过吗？好吧，
1: 好像是听过一丢丢。哎，我听过，听过，听过。
0: 有一点不诚恳，太适合我了，这首歌。

0: 老邹说《爱你十分累》是哈哈姐的代表作。
1: 对对对，
2: 听说已经是
0: 你代表作不是那个吗？珊瑚海吗？

0: 过吗？
1: 哎，你把那个感觉拿捏住了耶。
0: 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失恋都没有这么痛的歌，
1: 很痛啊，
0: 痛啊！
1: 他痛在哪里？
0: 你们现在分手，你们都找不到这种可以
1: 很痛的感觉，是吗？撕心裂肺。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3: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2: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3: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2: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3: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2: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4: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后台有很多家长啊，都在问我们去泰国的旅行的事情、展演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在上节目呢，会看到很多信息，然后还有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信息，我们的回复呢是最简短的，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发泰国进群了解。就进群呢，我们天乐老师会在那里，他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回答。
1: 是，
0: 比方说就有这个蒋老师在说，他说那个家长是可以一起去吗？家长如果一起去的话，大概是要加多少钱呢？就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发泰国过来进群了解。还有家长问呢，说我们这次是要过去展演，那展演的时间到底是几天呢？有几个老师会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指导呢？就像这种非常细致的问题，我们可能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是没有办法详细的回应大家的，请大家就是回复泰国，然后您可以进群，会有我们的小助理来回应大家。好吧，
1: 是的，而且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天乐老师在去到泰国的时候他自己来拍摄的那段视频，非常的精彩，基本上可以看得到很多我们要经会要去经过的那些地方了，
0: 所有地方，
1: 对对对，都拍下来了，
0: 帮大家已经看过了。然后我个人呢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带小朋友去射击的那个环节。
1: 我喜欢那个博物馆，就是看到有很多蛇呀，
0: 对对对，
1: 那些
0: 大蟒
1: 啊之类的，
0: 标本，可以让小朋友就是说见世面嘛，见世界的多个面，这些小朋友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1: 是
0: 可以极大的刺激他的想象力。
1: 而且大家还在问说住哪些地方会不会有安全问题，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次全程都是正规的资质旅游巴士，专人专车接送，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都会准备这个医疗急救预案和国际医院的这个绿色通道，全程护航的啊。
0: 是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我们呢是进群，因为现在呢我们关于那个跟对方对接的很多关于费用的流程还在走，
1: 是的，
0: 所以很多家长每天都在催促我们啊，说我今天就想把这个钱交了，因为孩子
1: 我好怕就没有这个名额
0: 了。对，小朋友在家里已经欢天喜地了，每天都在倒计时了，
1: 是的，都已经在买衣服了。
0: 对，到时候你别说你不让我去了，我去不成了。
1: 放心的，放心的，可以保证啊，
0: 没有办法交代啊，这个大家就是放心好吧，我们一定会，我们会按报名先后次序接受大家的付款，好吧。一定要对893有信心啊，
1: 放心放心
0: 啊，直接发泰国过来就可以了。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们来看一下湘江新区啊，在最近呢投放了1000万元的文旅补贴，持续到7月19号，今天是17号了，那就还有3天的时间。
1: 是的，
0: 微信小程序领5档满减券，包括三大乐园啊，还有主题的酒店消费啊，单笔最高可以减。

0: 到120块钱，
1: 嗯
0: 啊，而且呢，他们会同步上线一个泼水节和夜间电音节等暑期特色的活动，就大家到了夏天真的非常非常热，要带小朋友出去玩一玩，看一看啊，
1: 可以关注起来，
0: 对，可以有很多的。就是安排啊，
1: 嗯，是的，当然今年40天的加长版的这个三伏天已经开启了，所以本地啊，大家会发现掀起了一个吃伏鸡祛湿养生的一个热潮，你会发现菜市场还有餐饮店的门店主推了一个菜，就是叫做叫做姜露
0: 紫姜露
1: 边鸡，
0: 叫
1: 紫姜露边鸡炖鸡。
0: 文静你不仅做的少，你吃的也少。
1: 这个真的没有吃过，
0: 哎，紫姜就是那个姜啊，
1: 哦，我
0: 知道了，不是老
1: 姜
0: 的时候，
1: 紫姜路边筋。天哪，
0: 路边筋是一个东西，紫姜是一个东西，
1: 紫姜
0: 路
1: 边筋边鸡，怎么有个边鸡。
0: 来，你不要说话，路边筋好吧，紫姜和路边筋和鸡，
1: 紫姜路边筋，
0: 对，
1: 炖鸡，
0: 那个路不要跟着姜
1: 啊，我知道了，
0: 那个路是后面的，
1: 好了，大家跟我一起读，啊，紫姜路边筋炖鸡，
0: 别过好，不要跟你走，只有你过人不晓得走。
1: 有没有吃过这个鸡的朋友了？
0: 这所有人都吃过。
1: 我怎么没有吃过了？
0: 你就好像
1: 我今天下了班我就去吃，我跟你说，
0: 你就好像是个外星人。我不要跟你坐在一起，太丢人了。我都没有想到今天最丢人的时候会发生在现在。
1: 哎，这个，
0: 你到底是
1: 我们附近有的吃吗？
0: 我不想回应你所有的问题，我不想回应。我觉得
1: 我最近最想吃的一个菜就是这个
0: 叫紫姜
1: 路
0: 边
1: 筋炖鸡。我记住了。
0: 你不仅伤害了893，你还伤害了马栏山周边的餐饮店。
1: 没事，我决定就是下个星期吃一天，吃一个星期的这个鸡，好吧？
0: 你一定要跟老板说，你给我看看路边筋长什么样子。然后现在呢，凉粉凉茶啊，还有祛湿汤等消暑餐饮啊，也是环比大幅的增长。
1: 对
0: 啊，顺便呢要提醒大家说，香博每周二到周日会延时到晚上的8:30闭馆，而且呢会推出马王堆的实景解密游戏，还有这个开设文物手作和古曲的小型音乐会，免费呢面向青少年，大家可以预约来参观啊。昨天买了榴莲。
1: 你刚还在说榴莲贵不要买，而且在减肥。你昨天买了榴莲是怎么回事？
0: 你昨天买榴莲多少钱？
1: 我买的是那种已经剥了壳的冷冻的那种，100多块钱有6个。
0: 是，哎，那你这个还蛮划算啊。今年夏天水果的价格整体走低。根据湖南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6月15号到7月5号，全省水果的零售均价从每公斤11.12元下降到了每公斤11.08元。那么长沙市商务局的监测显示呢，2026年第28周，也就是7月6号到12号。长沙市的整体的果品交易均价是每公斤10.32元，像金枕榴莲从每斤30多已经降到了20以下。
1: 是的，这个红星全球的这个批发市场的这个数据显示说，2026年以来的市场榴莲交易量已经超过了9万吨。眼下啊，这个也是正好是吃榴莲的时候啦，各位朋友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我觉得还是蛮便宜的啊。
0: 对，喜欢但是它的糖分比较高啊，
1: 是
0: 减肥的朋友大家还要适当，好吧？
1: 以及这个最近比较控糖，以及有糖友们尽量是少吃一点啊。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如何才能让朋友真心实意地收下自己的礼物呢？唐代诗人贾岛有妙招，你看他写的《赠梁甫秀才班竹助帐》：剪得林中最细枝，结根石上长深池，莫嫌低丽红斑少，恰似香妃泪尽时。首先要让朋友觉得这份礼物并非价值不菲，这样心里才不会有负担。所以他说这个手杖就是普通的竹子，是捡来的，不是花大价钱购买的。但是别看这东西是捡来的，却花了我很多功夫，因为要做手杖，竹子应当越细越好。我寻遍了竹林，才找到了最细的这根。它为什么细呢？因为它的根生在石头的裂缝里，土壤无多，养分不足，所以长得很慢很细。这是什么意思？礼轻情意重，竹子是捡的，我们之间的友情可不是捡来的。但贾岛要实现的效果远不止如此，东西实用还不行，我得给它附上文化价值。莫嫌低丽红斑少，恰是香妃泪尽时。朋友，你知道香妃斑竹的故事吗？传说湘江边的九嶷山上有九条恶龙，恶龙作恶多端，让百姓苦不堪言。舜帝得知后前去惩治恶龙，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不舍送别夫君，日夜祈祷他平安，结果等来的却是舜牺牲的噩耗。两人痛哭了九天九夜，眼泪流干，甚至流出了血，血泪洒在竹子上，竹竿上就出现了泪斑，这就是湖南斑竹的来历。我送你的这根竹子上也有泪斑，你别嫌斑少，那是娥皇女英泪尽时滴落的。我对你的情意也不比娥皇女英对舜的少。话到此处，朋友应当热泪盈眶了，这份礼物可真是沉甸甸的。这就是送礼的艺术，让收礼的人不忍拒绝，感动不已。当然前提是这个礼物确实藏着你的真情。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4: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5: 就是人生的跟头吧，你也不知道会跌在捞的地方。
6: 哎，第一次听哈姐说长沙话。
5: 虽然我唱的想的一般，但是我主要是要跟那个快乐车族拉近距离。张老板来了，说文静，紫江是紫江，路边京是路边京，叫鸡是叫鸡，你对不起湖南人民，湖南人民就是这个。我给你看一下，
6: 是这样子好不好？
5: 路边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东西。
6: 这个是路边京啊，
5: 它是一种植物。但是我想，因为张老板。

0: 是
1: 做餐饮
0: 的
1: 嘛，
0: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路边经它在炖鸡里面的作用是什么？因为我们刚才也跟同事聊了一下，说这个好像它吃不出，它不像紫苏那样有非常浓重的味道。
1: 它是不是有一个祛湿的作用？
0: 哦，它是药材吗？
1: 张老板回答一下我们好不好？
0: 哦，就是或者有就是
1: 了解
0: 的，了解
1: 一下，
0: 从小家里面就是比较了解的。
1: 哎，我是真的好像是没有吃过这个菜。
0: 嗯，
1: 抓兔子说什么？
0: 抓兔子说，
1: 好不容易来一次了，这个早
0: 高
1: 峰，
0: 早
1: 高
0: 峰，你不要弄个脑筋急转弯考考他吗？他那紫江路，
1: 那个都搞不清，那脑筋急转弯那更加不行，对
0: 的。
1: 嗯，
0: 夏小丁说，哈姐，你们八九三的眼镜是一起去配的吗？看上去真的一模一样，戴起来就像两姐妹。对，刚才有好几位快乐车族说咱俩眼睛一模一样。
1: 对，
0: 你这个眼睛是怎么来的？
1: 我这个眼睛都已经配了很多年了。
0: 嗯，
1: 我好像是在大学城那边买的。
0: 我这个眼镜是这样的，就是你去配眼镜的时候，它不是需要对你的镜片要进行那个重新的调整吗？
1: 嗯，
0: 它就会给你一个眼镜框子说，说你先戴这个，然后等你弄完之后，你再去拿你那个眼镜。
1: 嗯，
0: 我这个就是他给我的备份。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越是这种，虽然就是它可能价格比较优惠一点的，但是其实戴很舒服。嗯，我这个镜框就是戴了有三年了，一直还没有换过。
0: 哦，
1: 我觉得戴，因为它很轻嘛。
0: 我的也没有，
1: 我买了好几个，就我最喜欢戴这个。
0: 哦，我也我买了，我只有这一个和另外一个，还有个在车里的，它会度数更高一点。
1: 嗯，
0: 然后这种呢，就是你日常使用它
1: 就够了，
0: 就够了。那个开车的时候要非常谨慎，所以我就把那个度数又稍微调得更加精细一些。
1: 那确实哈姐还是需要戴眼镜的。有一次我坐在哈姐的对面，哈姐眯着眼睛看了我说，你是夏文静吗？天哪，我当时都惊呆了。哈姐坐在我的对面跟我发消息，
0: 对，
1: 说文静，我给你买了杯咖啡，你记得喝啊。我在他对面回了个好的哈姐，
0: 我大概是500度左右
1: 啊，那确实是需要，一定要戴上，
0: 看不见。
1: 嗯，难怪。
0: 我有一次非常尴尬，就是到台里来的时候要刷脸嘛，然后呢，就有一个身材当时身材高大的男士跟我隔着很远的地方慢慢走过来。
1: 嗯，
0: 我看到他，我说，哎，好像
1: 是谁呀？
0: 台长。我就摆出了一副笑模像样的样子，但是后来我又眯着眼看，不是台长，那就把笑容收起来。然后呢，又因为两个人是正对着走嘛，我又走两步，好像是台长，又把笑容展开，然后又走两步，不是，又把笑容收起来。最后呢，就是因为不能确定，所以我们俩后来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也没有理他，我就走了。后来确实是台长。
1: 这个真的很好笑，
0: 看不见，看不见，自己反复在那里调整面部表情。
1: 台长说今天年终奖给你多发一副眼镜。
0: 就是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因为我后来就确定他不是台长，所以我就非常高冷的走过去。
1: 嗯嗯，台长有没有问你说脸部是不是有点抽筋的动作？
0: 没有，台长就觉得这个下属不是很好惹的样子。好了，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啊，有快乐车族说直播间咋能看到呢？
1: 嗯，
0: 就你关注了我们。
1: 对呀，啊，你搜索八九三红的音乐之声嘛，然后就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看到我们。
0: 嗯，
1: 当然铁粉直播也可以看咯。对，
0: 就在视频号，然后你进来，
1: 嗯，
0: 能进来吗？点击我们的头像。或者是你就能看到他这个公众号有个正在直播，你就直接点进来就好了，
1: 点进去就好了。
0: 对，进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哦，好不好？谢谢大家，可以给我们点赞，
1: 记得点关注哦。
0: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每个人听完之后都会非常艳羡的事情。
1: 什么？
0: 物流公司给员工发1000块钱的旅游福利。哇，这个好厉害，
1: 很棒哎。
0: 对，老板说很惭愧，公司的能力有限，给的不够多。
1: 天哪，凡尔赛耶。
0: 嗯，这个公司的沈经理告诉记者说呢，公司创办了11年，大家常年在外跑运输跑业务，一年到头都没有什么假期，天天在外奔波，也顾不上家里的老小。那公司发这笔钱呢，是希望大家能够休息一下，多陪一陪家里人。
1: 然后呢，此外员工孩子考上大学，公司还会发5000块钱到8000块钱的奖学金。
0: 哦，好厉害。
1: 哇哦，
0: 家里困难的员工呢，公司也会有生活费的补贴。
1: 而且，这个老板孙先生还称，这是员工应得的，但公司实力有限，给的福利实在是不算多，以后努力涨到每个人5000的样子了。
0: 给老板点赞。
1: 天哪。
0: 是。 惭愧这两个字啊，我觉得比他给多少钱啊更见分量，就是老板是体恤员工的嘛，
1: 对，所以这个老板坦言说能力有限，不画大饼，
0: 对，
1: 是吧，这个反而让员工感受到很真诚。
0: 物流好

0: 行业是很辛苦的，他就是看在眼里，他也能够就是有共情点，感同身受，希望他们能够陪一陪家人。
1: 是的，
0: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人文关怀。
1: 是啊，
0: 福利呢不在于多，在于心意被看见。
1: 嗯，
0: 而且呢老板也有一个争取涨到5000的承诺。
1: 嗯，也是能够让大家更加有动力去奋斗嘛。
0: 嗯，
1: 多好。
0: 最近呢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啊，摆摊亏了80块钱。
1: 哟，
0: 哎
1: 哎，他很棒哎。
0: 这个发现生意不好做
1: 啊，怎么回事呢？
0: 回去做表格复盘，到底是亏在哪里？
1: 他还复了盘，网友就是在留言说这是最小的 CEO 了，这是他的创业初体验，还蛮不错的。
0: 这个今年刚满10岁的小胡呢，摆摊的念头完全源于自己的观察。此前他看到小伙伴在江边卖水，就萌生了亲自体验的想法。主动的和父亲沟通，想要靠自己的劳动来赚零花钱。父亲呢很支持孩子的决定啊，投入了300块钱啊，这个天使轮儿，购置全套的摆摊的设备，
1: 哇、
0: 啊、
1: 拖车呀，
0: 保温箱啊、
1: 收款码呀，
0: 折叠桌呀，
1: 啊各种东西呀，
0: 还专门驱车带孩子前往各大市场挑选货品。摊位呢主打的是高品质的平价冰水，价格从1.5块到3块不等，
1: 哎，
0: 专门呢是面向在江边运动和散步的周边居民。
1: 嗯，
0: 近一周的时间呢，累计营业额是20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成本呢是300多呀，所以依然还是亏损的状态。
1: 哦，
0: 哎，
1: 所以就是前来购买的购买的这个顾客，虽然说自然客流占了40%，剩余60%都是街坊邻居，觉得心疼孩子，就专门来捧场的。
0: 这个他的父亲就表示呢，现阶段不在乎孩子卖出多少水，主要呢是带孩子来体验生活，突破自己。卖出多少营收呢是附加的收获，只要坚持完整的出摊就是一种成功。摆摊结束之后呢，父亲还会专门制作每日的经营表格，和孩子一起盘点剩余的货品，让孩子自己学会如何核算成本、营业额和利润。啊，他就说呢，孩子平时也很聪明，但是就比较粗心。
1: 嗯，
0: 那通过这样生活当中的实践，不仅能够帮孩子巩固数学，还能让孩子这个真切的体会赚钱呢，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校园学习是少年阶段最简单的赛道
1: 了。是的，你看80块钱学费买了的是一堂很生动的人生财商课嘛。父亲没有说这个包办代替，而是陪孩子进货呀、算账啊、复盘，所以让他亏损变成了一个成长的阶梯，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事情了。
0: 是的，
1: 嗯，
0: 孩子学到的不是如何赚钱，可能他也包括如何面对失败、管理成本、和人沟通，
1: 对
0: 啊，这些事情呢，真的是我认为远比考卷上的分数更加持久啊。
1: 是啊，是啊。
0: 以前呢，有一个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曾经说过嘛，就是孩子教的好不好啊，就要看他是不是离开了父母也能活，离开了学校也能学，
1: 哎，
0: 失败的时候还能笑，
1: 嗯，
0: 他能做到这三点，这个孩子就是很优秀的孩子，
1: 是很不错了，
0: 是。小鱼来了，
1: 哇、
0: 哈姐为了力挺你，我来直播间给你点1000个赞，
1: 点起来，点起来，
0: 谢谢，
1: 谢
0: 谢。嗯、哦，江小鱼是做那个服装的，
1: 江小鱼让我想到了、
0: 而且他们家宝宝
1: 小鱼儿与花无缺那个电视剧，
0: 原来是我们的那个优质粉丝，在年底的时候曾经来参加过我们的颁奖典礼，
1: 哦、
0: 家里两个小朋友都非常
1: 的优秀，我们都见过他耶，江小鱼，
0: 就是那个胖乎乎的小男孩，
1: 哦，是他呀，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自己会包饺子，
1: 我记得，我记得，
0: 嗯。憨态可掬，
1: 哎，而且那个小男孩特别可爱、
0: 嗯、
1: 一进来的时候他也还一点都不怯场跟我们打招呼，
0: 也很有礼貌，
1: 对，很有礼貌。
0: 家里面的姐姐呢成绩很好，
1: 对，
0: 是小学霸，
1: 嗯，好
0: 幸福啊，两个孩子都教得很好，对，是的，那个饺子还包得特别好，我就是很羡慕动手能力很强的孩子、然后不怯场的孩子，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家长给很多的机会啊、给很多的鼓励和支持，
1: 就说明家长平时在家里面跟孩子们的沟通肯定是非常棒的，
0: 对，
1: 嗯，
0: 看到孩子回到家里能不能很放松、然后他愿不愿意话都跟你讲、这个就能体现出这个家庭的氛围到底怎么样，
1: 对呀，
0: 啊，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父母，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倩文的作品，就是叶倩文曾经唱过张信哲的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哦、
0: 我们来听这首《不要对他说》。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

0: 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0: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盲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我们要特别提醒开车的各位小伙伴们啊，我们从长沙市公交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保障高架环线快速路通行安全通畅，那么从前天开始15号开始呢，长沙已经正式启动了夏季高架快速路高峰交通管控的举措。日常通行高架二环线的朋友呢，请提前熟悉管控的点位和管控的时段，它会有一些管控啊。出行之前呢，合理的规划一下行车的路线，自觉遵守道路通行的规定。所以呢，这个要提醒大家，现在管控已经开始了。大家在上班的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突然就是跟自己以前的开车的习惯不相符的情况？可能要提前做一下准备。
4: 是的，现在9:23，基本上长沙各个地方已经是比较通畅的一个情况了。
3: 那你是对长沙大道
4: 不太了解，
3: 湘福路高架很不了解啊，这位朋友。
4: 所以9:30还是堵的。
3: 湘福路高架没有不堵的时候，
4: 好嘟。
3: 比如说在礼拜六，礼拜六的10点，
4: 早上10点，
3: 你出门的时候，你肯定觉得今天休息
4: 很畅通吧？
3: 大家肯定都在家里，这么热的天，谁会开车上路呢？然后你就莫名其妙的堵在了车流当中。
4: 天哪！
3: 就发出感慨说：“哎，长沙的朋友，他们真的好喜欢出门呢。”
4: 尤其是到了周末天气好的时候，
3: 然后开着开着，你就会说：“我死了，这段要去河西呀！”
4: 哎呦。
3: 我是过多人呢、
4: 我是过多人要去客咯。
3: 然后你看了一下你前往河西的那个路堵得要死之后呢，你又看一下对面，哎，他们回河东的路也堵得要死。
4: 一下心里就安慰了。
3: 不是，你开始忧虑说，那等一下我回来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4: 于是马上就在前面掉了个头，今天晚上就不出去了。
3: 没有地方掉头
4: 啊。
3: 湘福路高架就会永远留在你的印象当中。
4: 然后一直通向这个北边。
3: 湘福路高架，是。
4: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湘福路高架的，就是在南边那边生活的时候也是，就是那时候好像高架还没有修起来，只能走下面，那个地方就巨堵，
3: 巨堵，
4: 巨堵无比。
3: 我就觉得河东和河西的朋友真的交流非常的、非常的密切，
4: 非常密切，而且写着我在想，湘福路高架修了之后，是不是就是，会在有益于河东河西的朋友谈恋爱这件事情。
3: 我觉得是合适的。就是如果你俩相亲的话，你俩就开着车上湘福路高架，
4: 对，
3: 你俩下车的时候可以领证了。
4: 以前天乐可能相亲不成功，都是因为那湘福路高架没有修好，他的对象就是都是河西的。
3: 也不是，就是因为你在路上吧，你早上7点钟开是吧，你开到10点钟都没有开到，你说3个小时可以想说什么中长就说什么中长，而且呢他也没有地方去，
4: 他就只能在车上，
3: 他走不脱，
4: 跟他打包个电话粥，到了之后发现约会时间已经过了。
3: 林经理说，哪个人在说湘福路高架堵车呀？你看吧，我现在就堵在高架上呢。
4: 哎呦，堵在哪条那个哪段了呀？
3: 还是要有耐心啊，尤其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开车可能会比较燥。
4: 是，
3: 也希望呢大家以一个平缓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三伏天气。今天好像是才是三伏的第3天啊。
4: 是的，是的，
3: 防暑降温，情绪上也需要更好的来处理，好吧？那我们待会儿呢就用一首歌，老师讲话，你看你听的也很烦，对不对？我最近呢在路上有的时候开车就会发现那个。因为大家都上了 AI 嘛，为了争取这个 AI 的市场，那个你像我是用的百度地图，他就会经常说，嘿，亲爱的，堵车了，我们这边有好几个新闻，你要听哪一个呀？
4: 他都已经开始这样了吗？
3: 你没有吗？
4: 我也用的百度，但我可能把那个语音关掉，我觉得他们太聒噪了。
3: 对，或者他说，你是一个人开车吧？我这边又准备了好几首歌，你想听哪个呀？真的好烦啊！他永远都会跳出来跟你搭话。
4: 就终于知道，就是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突然我们就那种聒噪的感觉了。
3: 对，是，
4: 但是又喜欢听，又爱又恨的感觉，
3: 不知道。

0: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吃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天气还是很热，祝大家周末愉快吧。据说好像降温就在下一周了。
1: 是的，
0: 好啊，那就这样啦，拜拜
1: 拜拜。
0: 就是大家如果要跟我们一起去泰国的话，要抓紧时间了，8月18号就要出发了。赶紧回复泰国进群了解一下。
1: 是的，是的，
0: 拜拜。

0: 赶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

0: 鄂西区手慢无误，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呢，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佳。刘佳小的时候是典型的超常儿童，上课听了五分钟就坐不住了，然后就要被老师批评。但是后来他居然成长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他怎么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转变？这对我们的教育有没有什么启发？一起来听听刘佳怎么说。
4: 我个人觉得我有一些超常儿童的一些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比如说我上课特别的不稳定，就不安定，经常是属于小事被老师罚站，就别的同学都在认真的听课，然后我在那儿坐立不稳。我和那些同年龄的小朋友在一起啊，就我已经懂了，只有五分钟我就明白这件事情是咋回事了，说剩下40分钟对我来说就特别难熬，特别难熬就要干什么事情呢？就要去让他捣捣乱。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很多那种超常儿童放到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下来看的话，我们通常觉得他是一个问题儿童，是一个让老师很头疼的那个儿童，或者是换句话说来，就是让老师有点爱恨交织。爱呢，这个小孩挺聪明，问题也能解决，题也能做；恨呢，就是让这就是最捣乱的。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通常可能是不是需要一种特殊的教育，和普通小朋友不一样的教育。其实这就是我们超常教育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的印象上最深刻的就是罚站，我如果假设记忆没错的话，我应该是罚站最多的，然后我们班上的同学。我记得我最惨的一次就是老师把我拖到我们操场中央，然后去罚站，我就一直站着也没人叫我。我可能性格里面可能就是那种神经比较粗，然后按照我们心理学的说法，就是那种在神经质这一个得分上面，我的得分应该是比较低，就那个对外界的这种羞辱啊，这种打骂可能相对来说不太敏感，所以说还好。在我那个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还是碰到了几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宽容，他们能够容忍不同类型的学生在班上出现。我们班上然后有当时有打架的学生，但是呢，然后就是他在那个艺术方面很有天分，我们老师照样然后对他然后非常的友好。我们有那些同学然后那个家境出身不好，成绩也很差，但是嗓音特别特别优美的那种，我们老师也对他有很多的关注。那个猴子的研究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英国诗人叶芝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然后对我的教育理念特别有帮助。他说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就看那个一个树苗你要成长一样，不需要然后给他然后就说你每天去说然后你应该这么长，你应该那样长，你才能长得直。其实你需要的就是给他足够的水，足够的空间，树它就自己能够生长。这个自己能生长的力量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自驱力，大约是在然后就是青春期的时候都会让产生这么一个自驱力的这么一个萌芽阶段。就在原来我是父母的小孩，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而到了青春期之后开始呢，就有我是谁这么一个问题，就我和我父母不一样，我和我周围的小朋友不一样，那么什么是我自己独特的地方。那么这在让人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这称为叫自我同一性。那么这个时候自驱力就开始起作用了，促使我们去向前发展。那么回到我个人的例子上来讲呢，我觉得应该是在可能初二初三的时候，然后大概是这么时候，当时然后我读了很多那个像各种各样的杂书之后，那么我就在想，那么这世界其实是很大的，它究竟有什么好的地方，有什么新奇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动力，我一定要认真去学习。我觉得然后这个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当时的然后去看各种各样的杂书。所以说我一直认为阅读是对孩子发展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远远超过你去学奥数，你去学然后其他东西，他把你的记忆力也给训练好了，然后把你的理解力全都训练好。当时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物理，就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读了很多各种杂书之后啊，

就发现宇宙是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浩瀚无垠，无边无界，无始无终。如果假设你这一辈子能够去了解宇宙的起源，能够去了解宇宙的发展，那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

0: 现在的刘佳从事的是心理学，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他的学习兴趣其实是在物理领域。刘佳说，影响他的是一本杂书，正是因为读了大量的杂书，他才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1: 因为在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是1990年，那个时候心理学还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学科，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当时然后我呢，然后就是因为是保送，所以说我高三的时候呢，我就啥事儿然后就没做了，就是相当于你保送了嘛，你就不用去上课。那个时候呢，然后那个正好很碰巧的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弗洛伊德的小弟子欧文斯通写的一本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那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心灵的激情》，讲弗洛伊德这一辈子，他然后怎么去发现梦的解释、心理动力学等等这一套东西。我看这本书了之后，我才突然发现，就是然后与其然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这种感兴趣，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内部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来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物体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自己更重要，但是我们对自己其实是一无所知。突然发现人是如此的好玩，它比宇宙的星辰要好玩很多。所以在当时然后我就想，我还是不要去学物理，我去学让心理学。所以说是这么一本偶然的书，就改变了我然后自己的这条道路。我觉得当时去了之后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失望。第一个然后那个就是当时弗洛伊德他不热，我当时是冲着弗洛伊德跑去学的心理学，大学里面就说弗洛伊德是伪科学，所以我当时想啊，那既然你说是伪科学，那什么是科学呢？去然后学了实验心理学，去学了认知心理学，去学了这些东西，发现那些东西枯燥无味，然后它没有一个科学的逻辑，没有一个定量的这种分析在里面。我特别喜欢凡事你要讲逻辑，你要讲然后数据驱动，你要讲实证这个方法。而去然后当时学心理学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本身上就是一种玄学一样的东西，你说 A 也对，你说 B 也对。我当时呢，然后除了然后学心理学的课程之外，所以我当时去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然后我到那个北大计算机系，然后去把所有的那个计算机的核心课程啊全部学了一遍。因为当时然后我看到书上写，计算机就是然后对人脑的一个最好的比喻。比如说我们人脑能够运作，它有 CPU， 我们人脑有记忆，然后它有然后那个内存有硬盘，它是最好的一个类比。所以说我就说，哎，那我去学学计算机，说不定然后我从计算机里面能得到一些灵感。然后呢，我又去学了另外一门课程，当时是我们北大的无线电系，学信息系统，看那个信息是怎么加工、怎么流淌的。我想大脑也是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那我去学无线电的东西，看能不能有帮助。我当时然后开了一个可能大家现在都不太了解的一个东西 ，BBS， 当时叫做论坛。我当时开的一个 BBS 是全中国用户量然后最大的，然后就是叫那个北大为民站，当时然后也挺有影响力，比新浪然后规模大很多。当时然后就是很朦朦胧胧，然后就是自己去探索。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然后就是这个方向并没有走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时之所以能够把大方向选对，其实还是与大量的阅读然后有关系。
0: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而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 公元1700多年，
3: 你是最受

0: 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0: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0: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到节目，我是小红。说到心理学，清华大学教授刘佳分享说，我们总以为心理呢就是大脑的事情，但其实它跟身体也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中医说的形神一体，身体和精神是连着的，情绪不好真的会让我们生病。
1: 心理学呢，在英文叫做 psychology， 它前面是一个 psyche， 就是来自于古希腊的一个词，它的词是什么呢？呼吸。放到我们中国，我们把它翻译成心理学，心脏是什么？跳动，它是活着。所以说然后你可以看到，从中国的古人和西方的古人，他们都在然后把心理学当成什么？当成是活着的一个然后核心的要素，就是有点像 spirit 灵魂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让我们活着？他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心理，这就是然后那个心理的然后这个词的来源。就那么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最开始认为它和我们的心脏有一定的关系，对吧？但是在后来中世纪的时候，大家然后证明了，就我们的思维啊，我们的心理与我们的心脏没有关系，而是然后与我们的大脑有关系。一个这么一个 3.5 斤左右的这么一个肉球，那么这是然后我们心理的物质基础。所以到后来呢，然后直到然后就是近代的时候，心理学然后才开始然后和脑科学这块然后才产生连接。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就脑科学或者是它是心理的物质基础，而心理呢是大脑这个物质基础它所产生的一些功能，或者它所涌现出来的这种现象。传统的方式大家一般认为心理就和脑有关系，但是然后在最近这几年的这种然后发展来讲，大家逐渐意识到我们的心理并不是仅仅和我们大脑有关系，和我们的身体有关系，和我们的环境也有关系。第一个然后简单的例子是，当我们然后感到悲伤的时候，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快速的高兴起来？尝试着对着镜子去把嘴角往上面翘。哎，什么意思呢？我是在笑，或者呢让有一支笔，让我把笔头用嘴那个就是那个让就这么含住，摆出这种动作出来，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情就会很快的好起来。脸上的肌肉的这种按照某种方式的摆放，我就能够影响到我的心情。所以我们的心理它不仅仅仅是我们大脑有关系，与我们的身体也有关系。我们中医里面啊讲那个形神一体，就说身体和精神它是一体的，就我神不乱形不乱，就我只要精神好我的身体就好，我就不会生病。后来我想让我是做科学的嘛，我自己去给别人说别人会觉得不靠谱嘛，对吧？我就干脆去做一个实验，我就去然后测了，然后招了大概是300个人过来，然后我就去测了他们的健康状况，然后我再去测了他们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去测了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就有的人情绪调节能力很强，就说不开心，哎，调节一下我就开心了。而有的人不开心啊，我就一直不开心，我怎么调节起来我都还是不开心。

0: 我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们的身体状况，物理上的身体状况啊，就会好很多。好，我再把他们放到磁共振扫描仪里面去，我就发现很有趣的一点，那些情绪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们的杏仁核，这是我们的大脑里面的情绪中枢，就要比那些情绪调节能力差的人杏仁核要大一些。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让杏仁核大一些的人，他们的身体也要比那些杏仁核小一点的人身体要好很多。为什么是杏仁核呢？因为杏仁核是和我们身体的那个 HPX 轴，它是连接在一起。HPX 轴是什么呢？就和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是连接在一起的。它会引发我们的躯体反应。就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会引起躯体反应。比如你一紧张，手就开始冒汗；我一感到羞愧，我脸就会发红。就我们的情绪是会引起我们身体的这种变化的。当我们情绪能力调节强的时候，当你的杏仁核，大脑里面的杏仁核比较大的时候，它就会通过这个轴去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会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所以说，即使我感冒了，我的病毒已经进到我的身体了，但我通过心情好，我的然后那个免疫系统就会变得很强大，就直接就把病毒干翻了，所以说我就不会感冒发烧。后来然后就是从这一点上来印证，其实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刘佳呢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研究的重点是自尊，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得自己行不行，瞧不瞧得起自己。这跟我们大脑里主管记忆和情绪的脑区海马体密切相关。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与其给孩子更多的钱更多的食物，不如培养他的自尊还有自信。一个孩子一旦觉得他什么都不是，那才是最糟糕的。
1: 我们当时去研究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学的变量，叫做自尊。自尊呢，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还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瞧不瞧得上我自己。也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看法究竟什么样子，你是自尊还是自卑。我们把这个变量上再纳入进去我们的原来的数据里面去，我们把那些来自于贫困家庭的这些小孩分成了两组，一组是高自尊组，我很穷，但是我觉得我瞧得起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还不错。好，另外一帮那个来自于穷人家庭的小孩，他们是说我来自穷家庭，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差，我很自卑。我们去比较了他们两组的大脑的海马体的大小，我们发现来自于有高自尊个体的他们的海马，他们的体积要远远大于来自于低自尊组那帮大学生的海马的体积。而且这些人的海马体积和来自于富裕家庭那帮人的海马体积没有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虽然说我来自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只要我是高自尊，他就能够在我的心理世界和贫穷的物理世界之间能够建立起一个屏障，能够保护我的心理世界，保护我的大脑不受贫穷的影响。所以这就是然后我们后来在教育里面我们专门提出来，就与其去给孩子更多的那个比如说食物也好，与其给孩子更多的钱也好，一定要培养他的自尊和自信，因为这是人最宝贵的东西。当一个小孩他无论是来自于富裕家庭也好，贫穷家庭也好，当他一旦对自己没有了信心，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nobody OK 啥都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上对他未来的发展是最糟糕的。因为我们人一辈子都是处于可塑期阶段的，就我们随时随地大脑都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即使到了60岁到了70岁我们都还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都是已经固定死了，我们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变化了。对，这一定是一个比例关系。就是说比如说然后就是我们看我们怎么那个就是怎么产生一个低自尊的。比如说我现在的抱负是 OK 我必须在60岁的时候拿到诺贝尔奖， OK 抱负很大吧，

0: 但是我能拿得到吗？拿不到，拿不到的事儿，然后我就那就贬低自己啊。那你看你达不到你的你想达不到你的目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抱负越高，其实我的自尊是越低的。当我们的抱负远超过我们能力的时候，在一些情况之下，反而会让我们获得失败，产生自卑。所以说，人很多时候要然后接纳，就是说自己的不完美。成功是很少发生的，失败才是常态，因为。哪有那么轻轻松松就能成功，对吧？特别是当你的挑战越大的时候，你失败的概率就会越高。说失败是常态，那我怎么还能保持我的一个比较高的自尊呢？哎，很重要，就是降低我们的期望或者降低我们的抱负。这个事儿不要让给自己设定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就或者让一个高不可及的目标，这个就对自尊又很有帮助。但是你可能会问，哎，这就冲突了，对吧？你然后那躺平不是最好的结果吗？躺平的不是然后有那个抱负为零了嘛，对吧？这个时候自尊不就变成无穷大了吗？哎，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当你没有抱负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会有成功，不会有成功的时候，你就不会让真正的让得到一种然后那种自尊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我们说的降低抱负，不是说我们人不能有远大的理想，而是要学会把你远大的理想变成一个个小的可实现的目标。说当我把这小的东西把它累积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大目标其实就在做，不知不觉中你就已经完成了。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我哋唔系唔负责嘅人。为咗爸爸妈妈短短一刹那嘅快乐，我哋负责咗几十年啦，真系桥到船头自然直啊，定系船到桥头变林直啊？

0: 收花。爱情同股票一样，未入之前会不停咁升，一旦到手就会掉头咁走。你仲够胆摆酒，唔怕嘥咗条鱼、嘥咗只鸡同嘥埋只狗？你爱嘅你得唔到，你唔爱嘅你甩唔到。男人对爱情最紧要嘅系新鲜，但系女人最紧张就系保鲜。
1: 你从来都冇爱过我，你对我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
0: 唉，夜半数心声，何须太高清？一句到尾，
2: 一句到尾，
0: 一句到尾，爱。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古代成帝王者多有传世好诗，就比如说刘邦的《大风歌》吧。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帝王心里装的是猛士、四方、海内、故乡。相比之下，霸王项羽也有一首《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开始还行，后来就是红尘美人了。所以有人说，有没有帝王之相，诗中略见一斑。如果说还有一个人比刘邦胸怀更宽阔的，那就是秦始皇了。秦始皇也写过诗，比如词《洛水歌》：洛阳之水其色苍苍，辞迹大泽疏忽南陵，洛宾坠岛色连三光。这首诗以洛水开篇可不一般，因为洛出书，河出图，伏羲根据河图悟出八卦，

周文王根据洛书而出易经。后来文王从洛水气势磅礴的声音之中研究礼乐，成功之后在洛水边摆曲水之筵。文王让群臣宾客沿水边席地而坐，把叫做觞的木质酒具放入水中，任其漂浮。觞漂到何处一盘旋打转，那么离此觞最近的那个人就要饮酒一杯，这就是曲水流觞最早的由来。既有洛水，就有洛神。洛神名叫福妃，她可是伏羲氏的女儿。三国曹植为福妃而作洛神赋，谢安的侄子谢灵运根据这篇文章评价曹植是才高八斗。曹植虽然文采第一，但他字里行间没有帝王的恢弘，即使是跟他的父亲曹操相比，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短歌行中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不是一般的文人墨客能写出来的。文如其人，多少有点道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看那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8年，台湾歌手许茹芸发行了一张专辑《你是最爱》，当中有一首歌叫做《透气》，正是这首歌又让我们抢先认识了后来红极一时的一位创作歌手戴佩妮。当年签约他的贵人呢，正是因为听到了这首歌而和他签下了一纸合约，把他引入了台湾歌坛。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有原有的制作群，像刘天健、许常德和袁惟仁之外，还特别找来了 R&B 舞曲非常专长的黄怡，所以主打歌是 Don't Say Goodbye。 不过呢，有意思的是，相较于动态的主打歌，人们记忆更加深刻的仍然是拥有云式唱腔的许茹芸在这首歌当中告诉你美梦成真的曼妙。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音乐三十度。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想每个人对自己的体感温度都会特别特别的敏感，是不是冷了，是不是发烧了，都会马上感受得到。其实音乐它也有它的体感温度，它会因为编曲的改变，节奏的变化，甚至是会因为词的变化，演唱人的变化，而变化出不同的温度。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那些可以让你瞬间体感三十度的经典的老歌。在邓丽君流行的年代，欧阳菲菲和她，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冰与火的存在。她一出道走的就是动感的歌路，舞台上载歌载舞，热力四射，让人看得目眩神迷。80年代，她非常的敢穿，很有夸张肩线的西装上衣，摇滚气息很重，带有炫目水钻的铆钉装饰的高跟凉鞋，这些时尚的元素柔合在一起，营造出了一个摩登、野性、不羁，但是又不失女人味的欧阳菲菲。这首歌是她的代表作，不知道你是不是通过庾澄庆的翻唱才知道呢？热情的沙漠。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7: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好，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

0: 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

0: 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些体感温度在30度的老歌。我知道凤飞飞，那是70年代台湾的一位非常非常大拿型的大咖，没有之一。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在台湾本土的影响力，其实凤飞飞甚至是要超越邓丽君的。当年刘家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凤飞飞是他唱的最好的学生，也是他最得意的门生。这些年来，凤飞飞其实有非常多的粉丝，包括填词人丁晓文就是他的粉丝之一，还有后来的歌者张清芳也是。张清芳的《双城故事》当中，这是一部让我们去重温往日时光的青春纪念册的翻唱专辑。那之所以叫做《双城故事》呢，是因为这里面的歌都是出自陈志远还有陈福明两位音乐大师之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这首让你会不自觉地跟着摇摆的歌，它是翻唱偶像凤飞飞的一首老歌，它会让你感受到夏天的30度的正好的温度，夏的季节。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

0: 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让你体感温度恰好是30度的经典老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歌者呢，他应该是在你的青春记忆当中留下过很多的舞蹈动作，也留下过一个闪亮的发型。你当年剪过郭富城头吗？半路出家的郭富城，其实他的唱功在出道的时候并不太成熟，还有人开玩笑说他是鸭母嗓，和当年的刘德华一样，也是艺员训练班出身，曾经的是无线电视台力捧的释小龙之一。但是在他凭借电视剧走红的年代，后来慢慢的也是褪去了势头，电视台的重头戏呢都给了像梁朝伟还有万梓良，他呢一直是默默无闻。到了90年的时候，他偶然去台湾拍了一个电单车的广告，但是却歪打正着，赢得了一片的喝彩。后来华星唱片和他签了约，也推出了3张普通话专辑，当中之一呢就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那一首《对你爱不完》。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先在台湾红极一时，让他人气攀升，《对你爱不完》。

光辉岁月这首歌在90年代的时候那真的是风靡一时，90年拿到了十大金歌金曲奖，非常非常的厉害，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如果你是听着这首歌成熟经历青春的话，那应该是70后期到85年前居多。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吸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4: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4: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首歌的歌名很简单，只有一个字，画。
1: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的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画一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岭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画上弯曲无尽平坦的小路，尽头的人家梦已入，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那夜空的月也不再亮，只有个忧郁的孩子在唱，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酸甜苦辣咸是美食之味，也是人生之味。山珍海味一粥一饭，纷纷化身为诗，这是一个高级吃货的修养。五代十国词人李寻经历了故国前蜀的灭亡，不愿再入朝当官。在乘船回家的路上，他看着青山绿水，写下《渔歌子·荻花秋》：荻花秋，潇湘夜，橘洲佳景如平画。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纶出罢。这是湖南橘子洲头的秋景。水为乡，篷作舍，渔羹稻饭常餐也。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李寻说，此后绿水就是我的家园，船篷就是我的屋舍，不爱那些山珍海味，只要一日三餐有糙米鱼虾就行。杯中有酒，诗书满架，所谓的名利我也不再牵挂了。糙米鱼虾安慰了李寻的故国之思。陆游不仅是南宋著名诗人，还是一位精通烹饪的专家。在他的诗词中，咏叹佳肴的足足有上百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各种吃的他都喜欢。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写到了鸡肉猪肉。蟹肥暂薄馋咸惰，酒绿初青老眼明，写到了螃蟹和酒。色如玉板猫头笋，味底驼峰牛尾腥。他在品尝了江西特产猫头笋之后，

盛赞竹笋有驼峰的味道。晚年陆游主张吃素养生，他有空就采采菱角、山药，吃荠菜，喝喝粥，活到了85岁高龄。清代文学家郑板桥最喜欢鱼。夜半酣酒江月下，美人纤手制鱼头。扬州鲜笋趁食鱼，烂煮春风三月初。唯有纯芦堪慢吃，下官意味淡鱼回。这些诗句无一不和鱼有关，而且他还一再强调要以鲜鱼为妙。湖上买鱼，鱼最美，煮鱼便是湖中水。他还偏爱碎米粥，粥中加入棒头面粉屑，煮得糊里糊涂的。霞日宴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这糊涂粥与他的名句“难得糊涂”之间，不知道是否有关系。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4: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老师，不能。
6: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7: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3: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
8: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0: 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

0: 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3: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我想在哪里
4: 最高的山峰。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没有不
5: 会的那把，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李白心中最好的友情是怎样的呢？他在诗作《箜篌谣》中表达了一二：攀天莫登龙，走山莫骑虎，贵贱结交心不移，唯有炎陵即光武。切莫登着龙上天，骑着虎爬山，交友要慎重。古来贵贱结交而心不移者，唯有颜子陵与汉光武帝。汉光武帝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他与颜子陵是读书时的好友。颜子陵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光武帝即位之后多次想要颜子陵入朝为官，但颜子陵不想，即使光武帝亲自登门邀约也是拒绝。光武帝也没有过分勉强，之后的几十载光阴中，一个在万人之上做着君主，一个在闹市之中当一介草民，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有时候光武帝会将颜子陵召入宫中，与他促膝长谈，同室而寝。他们的友谊从没有因为身份的变化和悬殊而变质。李白在《箜篌谣》里还写道：管鲍久已死，何人记其踪。管仲和鲍叔牙这样彼此信任的朋友早已故去，哪有人可以继承他们的风尚。李白认为好的友情应当是管鲍之交，管鲍是指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管仲年轻的时候常与鲍叔牙交往，因为管仲生活窘迫，所以经常占点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却毫不在意，两人从没因小事生出过嫌隙。后来两人都到了齐国，管仲做了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做了公子小白的老师。两位公子争夺君位，小白获胜，成了齐桓公。管仲作为公子纠的人，自然被囚禁了。鲍叔牙知道管仲才华过人，不避嫌地将他推荐给齐桓公，直至管仲被任命为宰相，足以见得这对好友之间的亲密无间，彼此信任。这就是李白认为的最好的友情，不因为金钱而变质，也不因各

自所选择的人生道路而产生分歧。当你走在铺满鲜花的路上时，我为你鼓掌；当你陷入泥淖之中时，我捞你一把。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剧。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800-99-1-800-99。
15: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6: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5: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

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春
2: 光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淡的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

0: 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代诗人常见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有一句非常有名：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因为这一句，这首诗的其他部分常常被忽略。其实仔细品读，你可以看到一个幽静的春天。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清晨进入古寺，树木高耸，初升的太阳从林间洒落下来，影影绰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竹林掩映的小径，曲曲折折通往幽深的禅房，花木高低错落，繁茂缤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你有没有去到过某一处行人罕至的山林？阳光让山林显得更加明媚，鸟儿愉快地飞来飞去，欢叫开怀，一潭碧水平静无波，也让人的心变得空灵清澈。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此时此刻万物沉寂，只有钟声萦绕，磬音袅袅。这座幽静的禅寺位于破山寺，在江苏，环境这么好，又是为人们祈福祝祷的寺院，为什么叫破山呢？传说唐代贞观年间，虞山出现了一位白龙化身的白胡子老翁，常到这座寺院听高僧讲经。高僧问他从哪儿来，老翁答：我不是人，是龙。高僧询问：可以看看你的本相吗？白龙便显出了原形，高僧慧眼一瞧，是一条独角蛟龙，心想：如果让他修炼得道，兴风作浪，危害人间，岂不糟糕了吗？所以高僧口诵咒语，招来接地神，化作一条黑龙与之相斗。两条龙缠斗许久，白龙眼看不能取胜，于是冲出山林，腾飞而去。寺前山坡为之破裂，破山寺因此得名。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

0: 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4: 黄灿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0: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淡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朝文学家刘禹锡有诗豪之称，他入朝为官，加入了二王八司马政治集团，又参与永贞革新，之后屡遭贬谪，一生经历尽在他的祖诗《浪淘沙·九首》当中体现无疑。《浪淘沙·其一》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道牵牛织女家。写黄河奔流，李白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刘禹锡是如今直上银河去，充满昂扬的斗志，气贯长虹，最终却落到织女家，让诗立马充满了以礼浪漫的色彩。浪淘沙其二，写到了他故乡的水洛河。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清浅见琼沙。完全白描，大概是所有游子对故乡的温柔惦念。第三首浪淘沙写的是汴京的汴水。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说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写第四首浪淘沙时，刘禹锡跑到了如今的湖北武汉，登过黄鹤楼，遥望起鹦鹉洲。衔泥燕子争归舍，独自狂夫不忆家。女子思念自己的相好，说你这个挨千刀的，怎么就不知道像燕子一样回家呢？写第五首浪淘沙时，刘禹锡又到了四川的浊井江。浊井江又叫浣花溪，古代因浣溪井段而闻名。这首诗里写到了花水春风美女井段晚霞，一派美景。浪淘沙第六首没有明确交代地点，但他写的是淘金女，推断可能是在四川夔州。美人首饰猴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写的是王侯与黎明的矛盾。第七首浪淘沙，刘禹锡又写到了江苏的海门。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不知道这个似雪堆与苏轼的千堆雪有什么关系。浪淘沙第八首是刘禹锡一生的总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千客似沙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今。不要说谗言如同恶浪，也不要说被贬之人像泥沙沉底，千淘万漉还不是最终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黄金。这首诗写出了刘禹锡一辈子的心理支撑，他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所以他从不消沉，也从不妥协。最后一首《浪淘沙》是晚年刘禹锡回到洛阳后回忆往事时写的，想起自己一生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刘禹锡觉得人生就像流水一样，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0: 苦难没办法逃避，委屈也没必要纠缠，不如回唱迎神三两声，对生活回报以一声呵呵，真是洒脱。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心的模样。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呢，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佳。刘佳小的时候是典型的超常儿童，上课听了五分钟就坐不住了，然后就要被老师批评。但是后来他居然成长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他怎么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转变？这对我们的教育有没有什么启发？一起来听听刘佳怎么说。
1: 我个人觉得我有一些超常儿童的一些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比如说我上课特别的不稳定，就不安定，经常是属于小事被老师罚站，就别的同学都在认真的听课，然后我在那儿坐立不稳。我和那些同年龄的小朋友在一起啊，就我已经懂了，只有五分钟我就明白这件事情是咋回事了，说剩下40分钟对我来说就特别难熬。特别难熬就要干什么事情呢？就要去让他捣捣乱。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很多那种超常儿童放到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下来看的话，我们通常觉得他是一个问题儿童，是一个让老师很头疼的那个儿童，或者是换句话说来，就是让老师有点爱恨交织。爱呢，这个小孩挺聪明，问题也能解决，题也能做。恨呢，就是让这就是让最捣乱的。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通常可能是不是需要一种特殊的教育，和普通小朋友不一样的教育。其实这就是我们超常教育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的印象上最深刻的就是罚站。我如果假设记忆没错的话，我应该是罚站最多的，然后我们班上的同学。我记得我最惨的一次就是老师把我拖到我们操场中央，然后去罚站，我就一直站着，也没人叫我。我可能性格里面可能就是那种神经比较粗，然后按照我们心理学的说法，就是那种在神经质这一个得分上面，我的得分应该是比较低，就那个对外界的这种羞辱啊，这种打骂可能相对来说不太敏感，所以说还好。在我那个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还是碰到了几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宽容，他们能够容忍不同类型的学生在班上出现。我们班上然后有当时有打架的学生，但是呢，然后就是他在那个艺术方面很有天分，我们老师照样然后对他然后非常的友好。我们有那些同学然后那个家境出身不好，成绩也很差，但是嗓音特别特别优美的那种，我们老师也对他有很多的关注。那个猴子的研究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英国诗人叶芝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然后对我的教育理念特别有帮助。他说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就看那个一个树苗你要成长一样，不需要然后给他然后就说你每天去说然后你应该这么长，你应该那样长，你才能长得直。其实你需要的就是给他足够的水，足够的空间，树它就自己能够生长。这个自己能生长的力量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自驱力，大约是在然后就是青春期的时候都会让产生这么一个自驱力的这么一个萌芽阶段。就在原来我是父母的小孩，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而到了青春期之后开始呢，就有我是谁这么一个问题，就我和我父母不一样，我和我周围的小朋友不一样，那么什么是我自己独特的地方。

0: 方。那么这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这称为叫自我同一性。那么这个时候自驱力就开始起作用了，促使我们去向前发展。那么回到我个人的例子上来讲呢，我觉得应该是在可能初二初三的时候，然后大概是这么时候，当时然后我读了很多那个像各种各样的杂书之后，那么我就在想，那么这世界其实是很大的，它究竟有什么好的地方，有什么新奇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动力，我一定要认真去学习。我觉得然后这个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当时的然后去看各种各样的杂书。所以说我一直认为阅读是对孩子发展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远远超过你去学奥数，你去学然后其他东西，它把你的记忆力也给训练好了，然后把你的理解力全都训练好。当时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物理，就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读了很多各种杂书之后啊，我就发现宇宙是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浩瀚无垠，无边无界， 无始无终。如果假设你这一辈子能够去了解宇宙的起源，能够去了解宇宙的发展，那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现在的刘佳从事的是心理学，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他的学习兴趣其实是在物理领域。刘佳说，影响他的是一本杂书，正是因为读了大量的杂书，他才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1: 因为在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是1990年，那个时候心理学还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学科，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当时然后我呢，然后就是因为是保送，所以说我高三的时候呢，我就啥事儿然后就没做了，就是相当于你保送了嘛，你就不用去上课。那个时候呢，然后那个正好很碰巧的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弗洛伊德的小弟子欧文斯通写的一本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那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心灵的激情》，讲弗洛伊德这一辈子，他然后怎么去发现梦的解释、心理动力学等等这一套东西。我看这本书了之后，我才突然发现，就是然后与其然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这种感兴趣，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内部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来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物体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自己更重要，但是我们对自己其实是一无所知。突然发现人是如此的好玩，它比宇宙的星辰要好玩很多。所以在当时然后我就想，我还是不要去学物理，我去学让心理学。所以说是这么一本偶然的书，就改变了我然后自己的这条道路。我觉得当时去了之后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失望。第一个然后那个就是当时弗洛伊德他不热，我当时是冲着弗洛伊德跑去学的心理学，大学里面就说弗洛伊德是伪科学，所以我当时想啊，那既然你说是伪科学，那什么是科学呢？去然后学了实验心理学，去学了认知心理学，去学了这些东西，发现那些东西枯燥无味，然后它没有一个科学的逻辑，没有一个定量的这种分析在里面。我特别喜欢凡事你要讲逻辑，你要讲然后数据驱动，你要讲实证这个方法。而去然后当时学心理学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本身上就是一种玄学一样的东西，你说 A 也对，你说 B 也对。我当时呢，然后除了然后学心理学的课程之外，所以我当时去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然后我到那个北大计算机系，然后去把所有的那个计算机的核心课程啊全部学了一遍。因为当时然后我看到书上写，计算机就是然后对人脑的一个最好的比喻。比如说我们人脑能够运作，它有 CPU， 我们人脑有记忆，然后它有然后那个内存有硬盘。它是最好的一个类比，所以说我就说，那我去学学计算机，说不定然后我从计算机里面能得到一些灵感。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然后就是这个方向并没有走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时之所以能够把大方向选对，其实还是与大量的阅读然后有关系。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

0: 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6: 还真没有留意过。
7: 不太清楚。
8: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5: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9: 上学那会儿吧。
7: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0: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5: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1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11: 再没时间，
6: 没有留意过。
1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4: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6: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7: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8: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9: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7: 养老钱
1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说到心理学，清华大学教授刘佳分享说，我们总以为心理呢就是大脑的事情，但其实它跟身体也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中医说的形神一体，身体和精神是连着的，情绪不好真的会让我们生病。
1: 心理学呢，在英文叫做 psychology， 它前面是一个 psyche， 就是来自于古希腊的一个词，它的词是什么呢？呼吸。放到我们中国，我们把它翻译成心理学，心脏是什么？跳动，它是活着。所以说，然后你可以看到，从中国的古人和西方的古人，他们都在然后把心理学当成什么？当成是活着的一个然后核心的要素，就是有点像 spirit 灵魂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让我们活着？他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心理，这就是然后那个心理的然后这个词的来源。就那么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最开始认为它和我们的心脏有一定的关系，对吧？但是在后来中世纪的时候，大家然后证明了，就我们的思维啊，我们的心理与我们的心脏没有关系，而是然后与我们的大脑有关系。一个这么一个 3.5 斤左右的这么一个肉球，那么这是然后我们心理的物质基础。所以到后来呢，直到然后就是近代的时候，心理学然后才开始然后和脑科学这块上才产生连接。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就脑科学或者是它是心理的物质基础，而心理呢是大脑这个物质基础它所产生的一些功能，或者它所涌现出来的这种现象。传统的方式大家一般认为心理就和脑有关系，但是然后在最近这几年的这种然后发展来讲，大家逐渐意识到我们的心理并不是仅仅和我们大脑有关系，和我们的身体有关系，和我们的环境也有关系。第一个然后简单的例子是，当我们然后感到悲伤的时候，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快速的高兴起来？尝试着对着镜子去把嘴角往上面翘。哎，什么意思呢？我是在笑，或者呢让有一支笔，让我把笔头用嘴那个就是那个然后就这么含住，摆出这种动作出来，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情就会很快的好起来。脸上的肌肉的这种按照某种方式的摆放，我就能够影响到我的心情。所以我们的心理它不仅仅仅是我们大脑有关系，与我们的身体也有关系。我们中医里面啊讲那个形神一体，就说身体和精神它是一体的，就我神不乱形不乱，就我只要精神好我的身体就好，我就不会生病。后来我想让我是做科学的嘛，我自己去给别人说别人会觉得不靠谱嘛，对吧？我就干脆去做一个实验，我就去然后测了，然后招了大概是300个人过来，然后我就去测了他们的健康状况，然后我再去测了他们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去测了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就有的人情绪调节能力很强，就说不开心，哎，调节一下我就开心了。而有的人不开心啊，我就一直不开心，我怎么调节起来我都还是不开心。我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们的身体状况，物理上的身体状况啊，就会好很多。好，我再把他们放到磁共振扫描仪里面去，我就发现很有趣的一点，那些情绪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们的杏仁核，这是我们的大脑里面的情绪中枢，就要比那些情绪调节能力差的人杏仁核要大一些。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然后杏仁核大一些的人，他们的身体也要比那些杏仁核小一点的人身体要好很多。为什么是杏仁核呢？因为杏仁核是和我们身体的那个 HPX 轴它是连接在一起。 HPX 轴是什么呢？就和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是连接在一起的，它会引发我们的躯体反应。就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会引起躯体反应，比如你一紧张手就开始冒汗，我一感到羞愧我脸就会发红。就我们的情绪是会引起我们身体的这种变化的。当我们情绪能力调节强的时候，当你的杏仁核大脑里面的杏仁核比较大的时候，它就会通过这个轴去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会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所以说即使我感冒了，我的病毒已经进到我的身体了，但我通过心情好，我的然后那个免疫系统就会变得很强大，就直接就把病毒干翻了，所以说我就不会感冒发烧。后来然后就是从这一点上来印证，其实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念念不

0: 刘佳呢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研究的重点是自尊。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得自己行不行，瞧不瞧得起自己，这跟我们大脑里主管记忆和情绪的脑区海马体密切相关。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与其给孩子更多的钱更多的食物，不如培养他的自尊还有自信。一个孩子一旦觉得他什么都不是，那才是最糟糕的。
1: 我们当时去研究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学的变量，叫做自尊。自尊呢，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还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瞧不瞧得上我自己。也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看法究竟什么样子，你是自尊还是自卑。我们把这个变量上再纳入进去我们的原来的数据里面去，我们把那些来自于贫困家庭的这些小孩分成了两组，一组是高自尊组，我很穷但是我觉得我瞧得起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还不错。好，另外一帮那个来自于穷人家庭的小孩，他们是说我来自穷家庭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差，我很自卑。我们去比较了他们两组的大脑的海马体的大小，我们发现来自于有高自尊个体的他们的海马，他们的体积要远远大于来自于低自尊组那帮大学生的海马的体积。而且这些人的海马体积和来自于富裕家庭那帮人的海马体积没有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虽然说我来自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只要我是高自尊，他就能够在我的心理世界和贫穷的物理世界之间能够建立起一个屏障，能够保护我的心理世界，保护我的大脑不受贫穷的影响。所以这就是，然后我们后来在教育里面我们专门提出来，就与其去给孩子更多的那个比如说食物也好，与其给孩子更多的钱也好，一定要培养他的自尊和自信，因为这是人最宝贵的东西。当一个小孩他无论是来自于富裕家庭也好贫穷家庭也好，当他一旦对自己没有了信心，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nobody OK 啥都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上对他未来的发展是最糟糕的。因为我们人一辈子都是处于可塑期阶段的，就我们随时随地大脑都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即使到了60岁到了70岁我们都还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都是已经固定死了，我们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变化了。对，这一定是一个比例关系。就说比如说，然后就是我们看我们怎么那个就是怎么产生一个低自尊的。比如说我现在的抱负是 OK 我必须在60岁的时候拿到诺贝尔奖， OK 抱负很大吧，但是我能拿得到吗？拿不到。达不到的事儿，然后我就那就贬低自己，那你看你达不到你的理想，达不到你的目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抱负越高，其实我的自尊是越低的。当我们的抱负远超过我们能力的时候，在一些情况之下反而会让我们获得失败，产生自卑。所以说人很多时候要然后接纳就是说自己的不完美，成功是很少发生的，失败才是常态。因为哪有那么轻松松就能成功，对吧？特别是当你的挑战越大的时候，你失败的概率就会越高。说失败是常态，那我怎么还能保持我的一个比较高的自尊呢？哎，很重要，就是降低我们的期望或者降低我们的抱负。这个事儿不要让给自己设定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就或者让一个高不可及的目标，这个就对自尊又很有帮助。但是你可能会问，哎，这就冲突了，对吧？你然后那躺平不是最好的结果吗？躺平的不是然后有那个抱负为零了嘛，对吧？这个时候自尊不就变成无穷大了吗？哎，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当你没有抱负的时候，你就完全不会有成功，不会有成功的时候，你就不会然后真正的然后得到一种然后那种自尊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我们说的降低抱负，不是说我们人不能有远大的理想，而是要学会把你远大的理想变成一个个小的可实现的目标。说当我把这小的东西把它累积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大目标其实就在做不知不觉中你就已经完成了。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8: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7: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8: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7: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8: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7: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0: 好惨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戳是没得人，有该的给你包永恒，那些成年已过的没得成，就让发呆碌碌无为，名利场里只会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治学的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王国维治学的背后也有妻子的付出。19岁时，王国维与莫氏结婚，好男儿志在四方。王国维为了求学，婚后不久便远赴外地，先后到过上海、日本、南通和苏州。结婚10年，与妻子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终于28岁时，王国维停止了漂泊的脚步，回到家乡。回家之前，王国维想象了许多重聚的场景。他和妻子会抱头痛哭吗？他们会拉着手说上一整晚这些年的相思吧。王国维推开阔别已久的家门，妻子就站在不远处，但他却不敢上前。他不敢相信对面的人是19岁时那个娇艳的新娘。他在《蝶恋花》里写：月尽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没想到天涯离别之苦不抵时光流逝之悲，妻子已如同这零落的百花，脸上全是岁月的痕迹，眼里也没了澄澈的光亮。他们就这样黯然伫立，相顾无言，一直到天色暗淡。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雨天俱暮。王国维积攒了很多话想告诉妻子，他想两人在夜阑灯下把这些年的思念都说个遍。可是欢乐只是瞬间，旧恨却无穷。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终于明白，这人世间最留不住的就是那镜中一去不返的青春和满树飘零的落花。王国维心里满是自责，自己在外求学，妻子在家操劳，妻子用青春成全了他的理想。3年之后，王国维的妻子病故，王国维35岁时清朝灭亡。留不住的又何止青春和落花。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4: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
5: 光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6: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臭屁！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7: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账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

只见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剧。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7: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6: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梁朝文学大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

0: 王粲为妻子之冠冕。曹丕和曹植两人素不对付，为争夺世子之位闹得不可开交，但是王粲和这两人的关系都很好，足见王粲之能。不过他虽位列建安七子之首，长相却奇丑无比。《三国志·魏书》里这样记载：年纪幼弱，容状短小，一坐进京。这段对王粲的描写发生在他去拜访当时的名士蔡邕的时候。蔡邕当时以才学闻名天下，但他却自认不如王粲。一次蔡邕听说王粲要来拜访自己，甚至已经到了门口，他鞋子都顾不上穿，慌忙去迎。王粲现身，满座的宾客都震惊了。但容貌短小只是说他矮，不见得就丑啊。《三国志·魏书》还记载：表以粲貌顷而体弱通驼，不甚重也。意思是说，王粲去荆州投靠刘表的时候，刘表见他相貌猥琐丑陋，身体孱弱，又有点不拘小节，所以不太看重他。这里也能看出刘表为何会失败，一方霸主却以貌取人，焉能不败？才高八斗的王粲还有另一项本领，过目不忘。有一次王粲在路边看别人下棋，一个不小心就把棋盘给弄散了。王粲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记忆把弄散的棋盘复原了。王粲20岁的时候遇见过医圣张仲景，张仲景看出了王粲的隐疾，为他调制了一副药，可是王粲自认为身体没什么毛病，就没有吃张仲景开的药。20年后，张仲景所说的症状出现了，王粲的眉毛开始脱落。半年之后，年仅40岁的王粲就去世了。王粲去世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曹丕、曹植以及他身边的朋友都悲伤不已。身为世子的曹丕率领众位名士为王粲送行的时候说：王粲平日里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在王粲的葬礼上响起了一片驴鸣之声。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1: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98年，台湾歌手许茹芸发行了一张专辑《你是最爱》，当中有一首歌叫做《透气》，正是这首歌又让我们抢先认识了后来红极一时的一位创作歌手戴佩妮。当年 签约他的贵人呢，正是因为听到了这一首歌而和他签下了一纸

合约，把他引入了台湾歌坛。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有原有的制作群，像刘天健、许常德和袁惟仁之外，还特别找来了 R&B 舞曲非常专长的黄怡，所以主打歌是 Don't Say Goodbye。 不过呢，有意思的是，相较于动态的主打歌，人们记忆更加深刻的仍然是拥有云式唱腔的许茹芸，在这首歌当中告诉你美梦成真的曼妙。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音乐三十度。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想每个人对自己的体感温度都会特别特别的敏感，是不是冷了，是不是发烧了，都会马上感受得到。其实音乐

它也有它的体感温度，它会因为编曲的改变、节奏的变化，甚至是会因为词的变化、演唱人的变化而变化出不同的温度。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那些可以让你瞬间体感30度的经典的老歌。在邓丽君流行的年代，欧阳菲菲和她，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冰与火的存在。她一出道走的就是动感的歌路，舞台上载歌载舞，热力四射，让人看得目眩神迷。80年代，她非常的敢穿，很有夸张肩线的西装上衣，摇滚气息很重，带有炫目水钻的铆钉装饰的高跟凉鞋，这些时尚的元素柔合在一起，营造出了一个摩登、野性、不羁，但是又不失女人味的欧阳菲菲。这首歌是她的代表作，不知道你是不是通过庾澄庆的翻唱才知道呢？热情的沙漠。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0: 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0: 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些体感温度在30度的老歌。我知道凤飞飞，那是70年代台湾的一位非常非常大拿型的大咖，没有之一。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在台湾本土的影响力，其实凤飞飞甚至是要超越邓丽君的。当年刘家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凤飞飞是他唱的最好的学生，也是他最得意的门生。这些年来，凤飞飞其实有非常多的粉丝，包括填词人丁晓雯就是他的粉丝之一，还有后来的歌者张清芳也是。张清芳的《双城故事》当中，这是一部让我们去重温往日时光的青春纪念册的翻唱专辑。那之所以叫做《双城故事》呢，是因为这里面的歌都是出自陈志远还有陈福明两位音乐大师之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这首让你会不自觉地跟着摇摆的歌，它是翻唱偶像凤飞飞的一首老歌，它会让你感受到夏天的30度的正好的温度，夏的季节。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

0: 是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物。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4: 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让你体感温度恰好是30度的经典老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歌者呢，他应该是在你的青春记忆当中留下过很多的舞蹈动作，也留下过一个闪亮的发型。你当年剪过郭富城头吗？半路出家的郭富城，其实他的唱功在出道的时候并不太成熟，还有人开玩笑说他是鸭母嗓。和当年的刘德华一样，也是艺员训练班出身，曾经的是无线电视台力捧的释小龙之一。但是在他凭借电视剧走红的年代，后来慢慢的也是褪去了势头，电视台的重头戏呢都给了像梁朝伟还有万梓良。他呢一直是默默无闻，到了90年的时候，他偶然去台湾拍了一个电单车的广告，但是却歪打正着，赢得了一片的喝彩。后来华星唱片和他签了约，也推出了3张普通话专辑，当中之一呢就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那一首《对你爱不完》。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先在台湾红极一时，让他人气攀升，《对你爱不完》。

光辉岁月这首歌在90年代的时候那真的是风靡一时，90年拿到了十大金歌金曲奖，非常非常的厉害，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如果你是听了这首歌成熟经历青春的话，那应该是70后期到85年前居多。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吸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4: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4: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5: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这首歌的歌名很简单，只有一个字：画。
1: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的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画一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岭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画上弯曲无尽平坦的小路，尽头的人家梦已入，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那夜空的月也不再亮，只有个忧郁的孩子在唱，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中国有一个称号非常特别，它既不是官阶，也不是职称，又不是行业地位，但却是对人最高的褒奖。这个称号就是隐士。人们常引用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句话来自近代王康居写的《反招隐诗》：小隐隐灵叟，大隐隐朝市，伯夷篡首阳，老聃扶助史。是说真正大彻大悟的隐士，不必像伯夷一样隐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

0: 中也可以隐居。这后来又延伸出另外一句，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据说明确讲出大隐隐于朝的是汉代词赋家东方朔。汉武帝时，东方朔上书自荐，说自己身高长相不错，勇猛廉洁，也重信重义，汉武帝就任命他做了郎官。东方朔博学多才，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有自己的观点，但因为性格诙谐，常开玩笑，被汉武帝视为搞笑艺人而非读书人，所以毕生没有得到重用。官场失意的东方朔挣扎努力过后，索性做起了隐士，身在朝堂却心在山林。他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被认为是大隐隐于朝的最早说法。东方朔之后，中国隐士中最著名的似乎是陶渊明。就像元曲里说的，静道便修观，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都说马上就不再做官了，可山林里何曾见到过他们？直到现在，彭泽县令陶渊明还没朋友。陶渊明二十多岁开始出仕，之后时仕时隐，隐隐世世，做的都是些小官。41岁出任彭泽县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卸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也有人说，陶渊明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绝不在影视鄙视圈的顶端。陶翁能有如此美名，可能是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加持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来喽来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五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8: 各位好，我是钟静。哎呀，这周五啊，大如年啊，朋友们，又到了周五了，
7: 太兴奋了、哎、啊！这个今天大静静跟我搭档，昨天是大静静和小静静搭档、是吧？
8: 对，昨天我俩可开心了，而且我们唱的歌就是、
7: 哎、昨天你们唱什么歌？
8: 那个一个秋一个夏那歌
7: 啊，一个秋一个夏，
8: 你知道
7: 今天我们唱一个春一个冬啊。好吧各位，这个说到了今天来到了星期五啊、又到了这个休假的时刻了，不知道此时此刻各位小伙伴是不是已经走在下班的路上了啊。这两天这个天气非常热啊，
8: 对，
7: 这个天气变化也特别大，这个天气一热已经到了三伏天了，开始数伏了。那么除了数伏的时候要这贴那叫三伏贴以外呢，哎，很多小伙伴会发现啊，三伏天一来，哎，只要稍微一动，这个身体就怎么样啊，暴汗，
8: 一直在出汗，
7: 哎，一直出汗
8: 淋漓啊。
7: 那么出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8: 它既有好事也有坏事吗？
7: 哎，
8: 我觉得啊，
7: 如果说是正常的汗，那么可能就是说，哎，属于正常排出啊。
8: 你这话说的，如果是正常的汗，就正常排出、哎。
7: 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什么叫
8: 正常的汗呢？
7: 就如果说您不运动也出汗，这就叫虚汗了。
8: 对，
7: 而且如果说您运动太多，出的汗特别多， 酣畅淋漓、嗯、这个呢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
8: 啊、
7: 哦、哎，
8: 所以它也会引起你的这个各种负担啊，比如说你出汗之后你做错了一些事情，还可能会容易导致感冒啊、头痛啊，
7: 没错，
8: 甚至是增加心脑血管的这个负担。
7: 比如说、
8: 啊、比如说、
7: 哎、您大量出汗之后
8: 立
7: 刻洗澡，
8: 对，洗澡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运动完之后出了汗去洗澡就特别舒服、
7: 没错没错、
8: 但是这个

0: 事儿呢，其实对人的身体不是个好事儿。
1: 对，
0: 出汗的时候呢，身体的毛孔呢是受热张开了，那么人体的血液呢是处在一个高速循环的状态，热水呢就会加快血液的流动，增加了你的这个血液向皮肤和肌肉内的这个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及供应心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就会干嘛，造成缺氧。
1: 缺氧了。
0: 如果是冷水澡的话，那么毛细血管呢它会受冷啊急剧的收缩，那么也会循环减少，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异常。
1: 所以说冷热都不行，怎么办？哎，
0: 就是，
1: 我们尽量的稍微休息一下，
0: 汗干了之后，哎，再去洗澡。
1: 对，
0: 啊，
1: 我们这北方有句话说得好啊，
0: 嗯，
1: 这个运动完了先杀杀汗，哎，就是凉快凉快，
0: 哦，
1: 让汗收一收，
0: 杀杀汗，
1: 哎，杀杀汗，哦，啊，对对，这是一个
0: 很形象，
1: 哎，很形象。哎，第二点，如果说您这个大量出汗之后，就不能对着空调吹了，
0: 对，
1: 这个就特别，你比如说立即进入空调房啊，
0: 嗯，
1: 这环境变化呀，温差特别大，体温骤降。非常容易感冒啊，腹泻呀，包括心脑血管的这个负担也是特别的加大，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也特别注意了啊。
0: 嗯，对对对，这温差太大也不是好事儿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这个猛灌冰水饮料，
1: 因为很多年轻人
0: 你出完汗之后，
1: 啊，
0: 他确实特别想喝一个热那个冷饮料，
1: 哎，
0: 对吧？你说你没看过那个出完汗之后喝姜汤的
1: 啊，这倒是养生，啊，
0: 倒是养生，但确实是没有那么爽啊。
1: 哎，年轻人很喜欢那么干。
0: 猛灌冰水饮料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1: 没错，
0: 你到年纪大的时候稍稍有一点上年纪的你就发现了，真是身体是扛不住的啊。
1: 哎，扛不住扛不住，
0: 而且它会特别容易引起胃胀，胃肠的反应和这个腹泻，骤冷的话呢还可能会引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这些严重的问题，
1: 这就很危险了。这个就是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年轻人一些日常的一些行为也是不对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湿衣服在身上啊，你就让它自然干吧。哎呀，我们就等一会儿让它自然干，这也不好啊。包括这个容易捂痱子呀什么的，还有就是坚持待在这个高温的环境里边，比如说有些男士啊，男孩子喜欢打篮球啊，
0: 嗯，
1: 就喜欢在烈日下，因为这个时候会显得特别的帅。
0: 对，
1: 啊，
0: 那个汗水啊，就带着光线的折射，加上女孩子的欢呼，
1: 主要是女孩子的欢呼。哎呀，这一欢呼不要紧呐，那真是这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0: 你这个年轻的时候没有少欢呼吗？
1: 啊，对呀，很多大学的男孩子都喜欢在女孩子面前表现自己强悍的一面。
0: 就是，啊，女生来了之前，拉拉队来了之前是一个状态，来了之后又是另一个状态。
1: 哎，你们两个小助理在这里笑什么？他们俩在这笑，你看
0: 他们在回忆那些在操场上的时刻，
1: 是不是曾经有一段就是这么就是弹起来的，是吧？啊，
0: 弹起吉他吗？
1: 哎，弹起，哎，真是我们这一个小助理，他弹吉他弹特别好。哎，
0: 吉他也跟这个篮球啊，这个运动啊，
1: 异曲同工，
0: 异曲同工，哎，啊，这个一文一武啊，
1: 没错，
0: 有张有弛。
1: 不过说起来，最近的天气啊，大家伙也感受到了，最近这个咱们大长沙的云彩特别特别的美。
0: 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像那个漫画里面，
1: 啊。哎呦，特别的不真实美的，
0: 嗯，
1: 啊！但是因为什么呢？最近这气温确实非常高，但是呢，同时呢，湿度也是特别的大。
0: 嗯，
1: 哎，7月17号呢，这个全省大部分地区受到副高控制的影响呢，以晴热天气为主啊，
0: 嗯，
1: 而且温度稍微比较高，部分地区呢还有阵雨和雷阵雨。
0: 马上这雨呢可能就要来了，啊，
1: 哎，没错，
0: 18号到19号，
1: 具体来看
0: 湘北。江中会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
1: 哎呦，
0: 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区还有大雨，并且伴有7到9级的雷雨大风的天气。
1: 天哪，
0: 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啊，在昨天开始，
1: 哎，
0: 咱们长沙五一商圈就有一个那个，你玩过植物大战僵尸吗？
1: 寒冰射手，
0: 寒冰射手，
1: 哎，
0: 他就射向那个射什么呢？射向日葵
1: 啊，
0: 射太阳。
1: 对，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让大家这个视觉上面感觉凉爽一些，
0: 凉爽一点。
1: 哎，
0: 冻到门口就觉得好像瞬间被冻住了。
1: 没错，
0: 啊，其实从今天开始，长沙已经连续8天。发布了高温的预警，
1: 哎，
0: 其中5天发布高温的橙色预警。7月10号呢是，陆续的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是的，
0: 昨天和今天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8度，朋友们。
1: 所以寒冰射手可能即将生效，
0: 嗯，我就不知道这个寒冰射手到了长沙之后，他会不会也被热中暑了？
1: 可能敬腾老师就比较好一些，来一下啊。来吧，北京时间17点11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脑洞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
0: 嗯，
1: 我们聊点什么呢？最近这么热，你看看啊，
0: 三伏天，
1: 我们就讲一讲，就是一些大家私藏的这个居家降温小妙招是什么吧。
0: 那必须的呀，空调。
1: 哎，除了空调以外，你有没有一些就是说比较好的，那个，
0: 不那么费电，
1: 哎，
0: 或者说能够让自己觉得心境也凉起来的一些降温降这个防暑的小秘招？
1: 我有个小妙招，嗯，
0: 啊，你说说看。
1: 心境，
0: 你这跟我开空调有什么区别？
1: 哎，你们就想想啊，你心里想着大静静，脑子里想着小静静，你们就什么呀？自然凉。 你们俩。

0: 命射手，我俩想我就自然凉。
1: 对，我觉得这个妙招管用啊，想两个静静啊。
0: 我谢谢你，我深深的感谢你啊。
1: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啊，关注我们 FM 89.3，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三伏天高温，您的这个小妙招，
0: 降
1: 温小
0: 妙
1: 招，
0: 祖传的到底是什么？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视频号湖南音乐之声打卡哦。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

0: 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3: 手机
2: 待机正常，
3: 蓝牙
2: 连接正常，
3: 耳朵
2: 准备就绪，
3: 我的心情。
2: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0: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的17:18，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各位好，我是钟静。看到这个来碗鱼粉，他在说地球不爆炸、哎、我们不放假，
4: 这么好的这个
5: 这个是在说咱俩呢还是说你自己呢？
4: 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
5: 啊啊、
4: 一个高能量
5: 的
4: 一个状态。对、嗯、啊，那恭喜你啊，是吧？啊，其实你会发现工作有的时候啊，
5: 嗯，
4: 也是很爽的。比如说你是教练
5: 啊。我是教练。
4: 哎，那么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爽？
5: 爽。
4: 哎、
5: 嗯，
4: 这个就叫工作上比较爽。
5: 而且我，你知道，我就看的那种，对吧？这个运动的这个已经是汗流浃背，
4: 没错，
5: 精疲力尽。
4: 哎
5: 啊，
4: 哎，你有的时候
5: 完了，他还在我这交钱，看、哎、着、嗯、他的这个精疲力尽，你说是不是很爽？
4: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上课也爽、
5: 啊，
4: 为什么？你比如说你报一些兴趣班啊，
5: 啊
4: 哎，你又特别喜欢，哎，你就觉得也很舒服。比如说我们这个，哎。老年兴趣班，我们的老年大学、哦、我们中老年大学
5: 的，真的，
4: 哎呦，你真的，
5: 我们叔叔阿姨每天在我们这上课时候啊，
4: 哎呦，真好，
5: 可那啥了。
4: 我今天上电梯，我看见一个大叔，哎呦、嗯、这背着吉他，
5: 嗯，
4: 哎呦，这整个的这个背影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
5: 特别时尚。而且你知道吗、
4: 啊、
5: 他上电梯的时候他注意自己的体态，哎呀，我这个肩沉下来了、
4: 嗯、
5: 沉下来了。
4: 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的高亢
5: 啊，对，
4: 嘿，小伙子你好。
5: 嗯，
4: 我说大叔好。
5: 入门了，
4: 不要叫大叔，叫哥。哎呀，特别的青春。
5: 是、
4: 哎、
5: 嗯，哎，而且我们这个老年大学里面有40多门课，
4: 没错，
5: 嗯，都是请的非常专业的老师。大家只要到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啊，就能够咨询详细的这个情况了。
4: 没错没错，
5: 老的老，小的小，你说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中年人吧，啥事都得操心，
4: 是
5: 吧？
4: 嗯
5: 嗯，小朋友去哪玩，怎么安排他们的这个暑假，
4: 哎呀，
5: 老人家怎么样安排他的这个退休生活，
4: 想去哪儿都不够年纪。
5: 对对对、啊、你说老人家比如说万一啊身体有个小样啊，得去看病，自己在上班怎么办呢？
4: 对，
5: 包括陪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4: 这是年轻人一痛点。
5: 是的，在我们的这个湖南893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来这个得到一个免费的2.5小时的一对一全程陪诊的服务。免费的、啊、
4: 注意是免费的哟，
5: 免费的芒果陪诊啊，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可以大家先了解一下。
4: 好了，今天呢我们互动话题是讲到啊，就是您的居家降温小妙招。您看这个天气啊、嗯、确实非常的炎热。哎呦，这个你看，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发过来了、
5: 嗯、
4: 这里头有物理降温法、
5: 嗯、
4: 啊，有化学降温法，有各种各样的降温方式。
5: 来，
4: 我们来
5: 看
4: 看
5: 看
4: 啊、
5: 嗯、
4: 小黎说了，喷水雾，
5: 喷水雾、
4: 啊、用一壶干净的水加一个喷壶，咱们在家里面可以对着地面啊、窗帘啊、墙壁啊喷水雾啊。啊，
5: 这个方法，
4: 这个
5: 方法，你就知道吗？你在喷这些东西的时候，
4: 有点潮，
5: 你不会觉得你们家像个大棚，你自己像一株空心菜吗？
4: 但是其实它可能会很蒸，哎，
5: 对吧？就这天气一热，你还喷水，
4: 就本来外边的湿度就很高，
5: 过不了多久，你们家窗帘上就能长出金针菇、
4: 哎、
5: 香菇、
4: 杏鲍菇啊。其实你这个对于北方可能还好一些，
5: 南方不行，
4: 因为北方比较干燥，
5: 因为南方热也是湿热、哎、
4: 湿热
5: 啊，真不行啊。
4: 对，如果说您
5: 是、这个、我不建议，
4: 这个开了空调房里面又有这个除湿功能的话，倒是可以适当的喷点水雾。
5: 你说你都开了空调、
4: 啊、
5: 你喷点水雾还
4: 嗯，它主要是增加一些个湿度嘛。
5: 行，我们就勉强接受了、
4: 从容说什么了？
5: 从容说，为了防止久坐屁股捂出一身汗。
4: 哎，真是哈、啊。哦，
5: 你这都已经捂出汗了，你就不能站起来走一走吗？
4: 对，你说这懒的，你说、
5: 啊、他说你可以在沙发和垫子上、椅子上铺一块凝胶冰垫、
4: 哦、
5: 啊，我知道，就是那种里面像有一块冰的绵绵冰似的
4: 那
5: 种东西。
4: 哎、对，
5: 那
4: 玩意儿不行铺
5: 啊！
4: 我跟大家讲
5: 啊，
4: 你铺了之后，你的屁股会把它给捂热，你到时候更热，你知道吗？

0: 是谁征服了谁还不一定呢。
1: 真是这样，你因为它那东西，它虽然说传热比较这个慢是吧、
0: 啊？
1: 但是你这个做时间久了，它还是会出汗的，是吧？嗯，
0: 你要
1: 不
0: 就这样吧，你
1: 走走，
0: 你就搞一个那个和田玉的那个坐垫、
1: 哎、
0: 你要没事你就看一下会不会因为你的体重、啊、你看一方面你会想到控制体重，你太重把那和田玉坐碎了，你没事你就会站起来看一下你那个玉有没有碎。
1: 这主要这个东西它购买起来比较麻烦，你知道吧、啊、然后我们再看到谁呀、
0: 啊、
1: 这是小卡、
0: 啊、小卡，嗯，他说我有个超简单的让家里充满清凉味道的方法。
1: 哎呦，什么
0: 特别简单啊，
1: 什么小妙招啊，
0: 就是把那个洗脸巾啊你打湿了、
1: 哦、打湿
0: 洗干净水分，然后拿出风油精往那个洗脸巾上滴几滴，
1: 哦，
0: 最后在窗户上找一个犄角旮旯塞进就好了，因为窗户可能有风嘛，
1: 哦，
0: 有风的时候那整个屋子都是风油精的味道，
1: 哦，是
0: 感觉更凉快了，
1: 夏天的风、哦、全是风油精的味儿。
0: 不是，那我们要如果想凉快的话，是不是可以换个别的味儿，薄荷味啥的，
1: 那您把它放在风扇底下不是更好吗？对吧，
0: 还要等风来、
1: 啊、等风来，
0: 但是风来你还得吹它，
1: 这个风油精啊确实是避暑良药，你说风油精可以吃吗、嗯、
0: 不能吃吧，
1: 那能吃，能口服，
0: 你喝过，
1: 好像小时候有一款风油精是可以，
0: 你是怎么能活到现在的呢？
1: 风油精好像可以吃吧，
0: 咱俩今天在这相遇啊，不是没有缘分的。问你，我小的时候因为在家、
1: 啊、你也吃过啊，
0: 不是，另一个故事啊，我们家我妈非常少给我买零食、
1: 哦、
0: 她就觉得就是不想让你养成吃零食的习惯，有一天我在家里齁得慌，我就打开了一袋板蓝根，
1: 哦，板蓝根
0: 干
1: 吃的吗？
0: 对，
1: 哎呦真是，
0: 你这个那个吃风油精你跟我这
1: 不
0: 相上下，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老话说吃风油精它解暑啊、
0: 我第一次听说，
1: 他可能相当于半个藿香正气。
0: 你今天晚上你先去试一下，你反正你明天那个你也休息啊。
1: 啊，
0: 中医要是没见着，我就知道结果了。
1: 不至于吧？也。爱东阳说了，冻两瓶水扔风扇里边，扔风扇里边可还行啊？前面这个能管一两个小时。
0: 扔风扇里边，哎，我看过有这种，就是把那个冻下来的那个瓶子，
1: 哎对，
0: 绑在那个
1: 水，
0: 对，绑在那个风扇的前面，
1: 哦，
0: 然后这样一风吹出来就是凉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
1: 就是咱开个空调，其实也还好吧，我觉得。
0: 你
1: 想的这招，
0: 像您这个招的，我觉得还可以建议一个更古法一点
1: 啊，
0: 就挖一个地窖啊，然后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呀、啊，把这个冰啊储存到里面、
1: 啊；
0: 夏天的时候呢，就把这冰块拿出来，
1: 哦、
0: 然后绑在你们家的风扇上。
1: 主要是先要买一个别墅。
0: 是不是有一种这个就古人穿越的和现代相结合的感觉？
1: 啊、是非常不错啊！小秋说了，平时中午到下午四点的时候，窗帘必须拉严实了，遮光窗帘最好了。没有的话呢，用厚一点的布也行啊。
0: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太阳不要一直在直射你们家房子，
1: 啊、
0: 这样温度就会低一点。
1: 是是，哎，这确实、嗯，其他方法都白搭。
0: 但是这个方法可能我觉得很难做到哎、嗯，就是因为那个太阳晒得最厉害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在上班。
1: 哎，没错，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家里头也得见点阳光。
0: 对，
1: 啊、
0: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阳光灿烂的。
1: 我也是啊、
0: 嗯，
1: 让你心情愉悦嘛。
0: 对，
1: 尤其是
0: 像我宁可热点。
1: 对，咱们长沙老下雨，你说是吧？嗯、啊，欣欣说什么了？
0: 听说说啊，来 看，他说我身体也受不了这空调冷 风,、
1: 哦、冷风
0: 全靠物理降温，那你在长沙真的不容易啊，你对长沙是真爱，
1: 日子很艰难、
0: 他说全屋都换上了浅蓝米白色的冷色系的沙发套，
1: 视觉上边
0: 啊就降降温
1: 舒服一点，
0: 然后阳台我就养那个绿萝呀龟背竹啊绿植物来蒸腾水汽降低室内的温度，白天随身带一把蒲扇，你这个
1: 返璞归真啊，
0: 返璞归真，返璞归真
1: 挺不错的啊。
0: 小 A 同学拿了一个那个风油精，他问我们俩
1: 是、
0: 啊、说要不要试一试呢，
1: 小 A 同学要不你哎对你这个我作为团长你试一下吧，你我觉得你比较合适，你试一下哎。
0: 小 A 同学五分钟之后如果你还能给我们发信息
1: 那就证明可以试啊，可以尝试。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3: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2: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3: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2: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3: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2: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3: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

0: 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物。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哎呀，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4: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5: 在这个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啊，那个小天老师分享了一下他童年时的一个经历，他吃过风油精，一个敢说，一个敢学。
6: 我感觉我特别的骄傲。
5: 对，
6: 总会有我的团员们。
5: 小 A 同学说：“报告团长，我刚刚浅尝了一滴风油精。
6: 哦，
5: 淡淡的薄荷和风油精味儿，整个口腔扩散开。”很清爽。
6: 你说我有这样的队友，我真的是
5: 你们啥事儿都干不出来啊。
6: 但这个大家也别尝试，勿模仿啊。这确实
5: 你们能把一个外用的药用成内服。
6: 对，这属于外用啊，主要是还是外用啊，大家不要尝试啊。对，好吧，这个最近天气比较炎热，哎呀，但是呢孩子们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的假期正式来临了。
5: 对，可以出去玩呢。朋友们，
6: 哎呦，到处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就是都洋溢着他们快乐的笑声，是吧？欢快的笑声。但是呢，很多家长朋友就有点愁，哎，我应该怎么跟孩子们安排这个假期，才能够更加的让他们轻松愉快的同时，还能学到点东西？
5: 对，而且呢，现在的这孩子吧，他们有的时候有手表啊，
6: 是
5: 发朋友圈啊，还交流，
6: 也互相交流。
5: 你去了哪儿，我去了哪儿？
6: 对，
5: 哎，那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安排是就是特别有面儿，对吧？又有意义，你就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学到点东西，
6: 还能很好玩儿。
5: 电影《阿妈的情书》大家都看了哈，刷屏
6: 爆火呀，
5: 非常火。然后呢，这次呢，我们就从这部电影出发，一起走读南洋。8月18号，下个月啊，下个月由湖南广电啊，我们的湖南电台主办的首届青盲创造营太盲计划即将启动。这个整个行程是6天5晚，
6: 没错。
5: 孩子可以去，也可以，
6: 家长也可以陪着去，
5: 也可以陪着去，也可以陪着不去，就看您心情。如果您是想，对吧，想得到风油精一样的清静的几天，6天，你可以不去，交给我们，放心。
6: 但是如果你想主打一个陪伴，
5: 对，就跟孩子一起在那里去感受一下孩子那边的这个成绩和学习成长。
6: 但是我们是一趟旅程，两种玩法啊。
5: 对，
6: 就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儿做，您有您的安排。
5: 对，
6: 两个行程不矛盾，
5: 而且不耽误啊。
6: 而且您还可以随时探班，因为孩子们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当于在一个顶级的舞台上的一个研学。
5: 是的，我们这次是招8到16岁的孩子。
6: 是。
5: 然后呢，这次旅程呢，我们会在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也是泰国非常知名的一个大学啊，来开展这个研学，在曼谷知名的国际学府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然后呢，我们湖南广电的主持人还会化身青盲导师团，给孩子们带来专业指导，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还有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你们家的孩子首次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
6: 高光时刻，
5: 并且会颁发含金量十足的一个权威认证的证书。哦，这次呢，我们还有，也不仅仅是学啊，我们还有玩，有这个大皇宫啊、梅兰河啊、巧克力小镇啊，这些经典线路还是有的，
6: 都是孩子们爱玩的。
5: 而且你到泰国去学泰拳啊，
6: 哎呦，真好，
5: 当地最好的老师啊，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什么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这都有啊，
6: 这好刺激啊，
5: 就是、
6: 想想
5: 就
6: 刺激，
5: 一边学、一边玩都不
6: 耽误。非常好，没错。
5: 这次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这次泰国扫码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因为这个行程还是确实是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啊，
6: 没错。
5: 大家想了解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群了解，回复泰国就可以了。谢谢我们的在视频号上一直陪伴我们的各位啊，欣欣向荣 again， 还有冰清飞吗？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粉丝们，
6: 前五名的这几位宝贝，谢谢你们啊，这个点一下关注啊，我们这个看的有各位朋友们，大多数还是亮了粉丝灯牌的啊。
5: 有一些没有亮粉丝灯牌的，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公众号的粉丝，但是一直没有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6: 没错没错，
5: 关注起来哈、
6: 其实都是铁粉了啊。来吧，这个北京时间的17:37，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时事热文。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咱们。

0: 的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哎，
1: 这个长沙真的是很热啊，那个比赛也很热，
0: 很热闹啊，
1: 来
0: 很火爆。
1: 看一下情况，
0: 首先看到的是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双是16分之1决赛，是马龙许昕啊3-0战胜这个延生蔡盛航，三局比分是11-9、11-8和11-8。
1: 对啊，2026年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这个
0: 混双
1: 那个王楚钦、
0: 哎、这两位
1: 孙颖莎喜欢吧？
0: 哎，喜欢。
1: 11-9。
0: 哎，11-9，11-3，
1: 11-7，
0: 厉害啊！
1: 战胜了周景泉和祝启慧，晋级了16强。赛后呢，来到本次的长沙的感受是怎么样呢？昨天我们跟大家讲了，孙颖莎擦了两把汗，说长沙真的是热，
0: 感受到了我们的热情和魅力啊！
1: 对，长沙就是很热情，也很热啊！
0: 哎呀，当然了，还有这个混双的这个16分之1决赛，比如说这个林诗栋和款曼3-0呢是战胜了何一朱培玉，还有这个薛飞周启豪是3-1战胜了蔡伟和刘烨博。
1: 嗯，
0: 哎，确实都很不错，大家伙也期待一下哈。这我们确实很难看到现场了啊，但是我们还能感受到如此这个热情魅力的长沙，感受这个乒乓球的魅力吧。
1: 嗯，还要提醒各位啊，这暑假呢是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尤其是在这个铁路方面啊。
0: 是。
1: 那么12306的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了，从7月20号起，京沪高铁还有这个京沪铁路的200多辆车，不是所有的车啊，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辆这个车将会试点呢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那么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来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开车前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那么铁路系统呢也将会在开车前的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这个时间呢是什么呢？是一个过渡期。
0: 哎，
1: 所以我们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0: 没错没错，哎呀，太好了！就因为最近啊，确实很多小伙伴们呢、都想着孩子们休假了，
1: 对，
0: 自己也该放个年假，
1: 放松
0: 陪着孩子们一块出去玩一玩，
1: 对吧？也一起坐回大孩子。
0: 哎，咱们溜达溜达、啊，这个，去一下江南呐、啊，去一下
1: 蒙古
0: 北
1: 啊，内蒙古
0: 啊，大美新疆啊、哎呀，都可以玩一玩，是吧？
1: 对，
0: 来长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长沙就是你在那里享受到了凉快之后，在我们这里感受一下暑期呀、
0: 哎，稍显火热了就是。
1: 但是我觉得长沙这个地方虽然天气是有点热的，
0: 哎、
1: 但长沙的夜生活，尤其是夏天的夜生活是非常非常值得来这里感受，就是很有烟火气，很热闹。
0: 没错，欢迎你们来呀。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6: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8: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9: 精气神
10: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9: 幽默感
10: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9: 才华
10: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9: 胃口
10: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9: 气质
10: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11: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12: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47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3: 各位好，我是钟庆啊，今天是周五，也是我

0: 我来这个晚高峰啊，打卡串班的天啊。
1: 哎，今天是大静静跟小天天合作了。哎，说到最近啊，哎呦，真是喜事不断啊。有些你看我们
0: 怎么的，你昨天相亲成功了？
1: 哎，对，昨天相亲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方还给我提供了强烈的情绪价值啊。哎，
0: 就是相亲虽然没有成功，
1: 对
0: 啊，就是
1: 幸好没成功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啊，你看我就发现我们不是晚高峰和早峰营业不是都有一个唱歌的板块吗？
0: 对对对对。
1: 我发现啊，惊奇的发现，最近很多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唱歌。
0: 我觉得小朋友就是唱歌对他来讲就是一种情绪的疏导，
1: 而且他们真的唱得非常的好。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为爱唱歌的少年们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研学营啊。
0: 这个研学营我们真的是这个倾力推荐，
1: 那真的是我们这个一个主打，而且呢内容丰富。比如说咱们家有6到12岁的爱唱歌的孩子们，又喜欢舞台，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要注意了，咱们这个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爱唱歌的少年正式招募，包括了这个研学加上舞台录制双重的定制。
0: 嗯，
1: 你看这里头有这个咱们的央视春晚主题曲的音乐人亲临现场讲大师课，
0: 嗯，
1: 还有走进知名主持人啊、明星大咖呀、同款的百万级的录音棚、百万调音师一对一的录制，咱们的啊，我也有现唱的《奔跑吧青芒宝贝》青芒杯主题曲的片段。啊
0: 妈呀，乐金娜，你唱的是哪一句？哟吼那个吗？哦，不是，那是
1: 那个是跨年主题曲。我唱奔跑吧那个啊，我想起来一个，
0: 怎么回事？怎么就夹起来了啊？
1: 哎，这个
0: 好好唱，
1: 这个也会唱，而且呢还有机会参与我们什么呀，我们青芒杯总展演的七彩盒子的录制。这七彩盒子录制大家知道，哎，我们有很多啊，比如说歌手啊啊，好六啊，你好星六
0: 呀，
1: 这些这个 S 级的录制这个节目都会在我们的七彩盒子演播厅录制。
0: 嗯，
1: 哎，包括今年的金节也会在那里举办。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孩子们可以登上这个明星同款的电视演播舞台，参与我们的青芒杯全国语言艺术总展演青芒盛典的节目展演的录制。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资源。
1: 另外呢，
0: 我觉得我们台是倾囊，这个倾囊而出。
1: 对，
0: 然后这次我们对人数的
1: 强势阵容，
0: 对，我们对人数孩子的人数的阵容控制得非常紧，
1: 20席，但是此时此刻
0: 只剩下几个子了，
1: 3到4个席位了，具体的我还得看一下，可能还没
0: 有更新，
1: 可能只剩两个了。
0: 我们上节目之前可能只剩3到4个，
1: 哎，对对，现在不知道，
0: 之后就不知道啊。
1: 所以大家伙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唱歌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0: 是的，然后大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之前也了解了小朋友，因为暑假都很早就开始安排了，
1: 没错，
0: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很多的家长都来咨询我们，有的是因为时间上可能就是对不上，因为我们会指定了2天哈。那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先回复唱歌去扫码，先去把这个名额定下来，我们在下一期这个爱唱歌的少年第二季的时候再来跟您取得联系，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的把名额锁定，因为下次我们也同样是会有人数的限制，
1: 没错，
0: 因为要这个录音棚的大老师
1: 提前预约，
0: 对吧，提前预约，他得要一对一的指点你，所以他的对于人数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啊，不能太多了。嗯，
1: 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这两天我看到这个家长朋友们问的咨询的也比较多啊，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孩子们，哎呦，我们给他一个舞台，孩子们就知道自己找到自信了，然后找到自信的孩子永远都是最闪亮的那道光，
0: 他一定会发光的，
1: 没错没错，等着你哦。北京时间17:51了啊，很多小伙伴都问了啊，这个那个什么是那老年大学还能不能上啊？老年大学可以啊，
0: 可以回复在湖南电台回复关键词上学就可以了。
1: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特别的人性化，就是除了我们电台的这个校区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河西校区。
0: 对，河西那边也开始了。
1: 您在河东来我们台里，您在河西就去河西校区，特别方便啊。
0: 是
1: 为了照顾到我们河东河西的不同的居民朋友们啊，大家伙随时报名。
0: 对，天热呢，要是觉得这个有什么需要，这个家里老人有需要去，比如定期拿药的呀，什么方不方便，没有时间陪。
1: 没错，
0: 没有关系啊，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就可以免费的领取2.5小时的一对一的全程的陪诊，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啦。
1: 哎，很多朋友问我们今天唱什么歌啊，我们俩要酝酿一下啊，我们俩我们准备今天唱一个王炸，昨天你们那个歌偏抒情是不是？
0: 对，我们的歌曲都很王炸。
1: 我们明天我们今天这首歌我们要什么呀？
0: 摇滚。
1: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炸耳。
0: 炸耳。
1: 嗯，
0: 啥叫炸耳？
1: 就是耳朵听完之后都有点小炸啊。 对，
0: 就是耳朵里吃了跳跳糖的感觉。
1: 是，所以大家伙儿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跟我们提点建议。今天我们唱一些比较欢快的
0: 歌曲。

0: 对，耳朵比较爆炸的这歌啊。
1: 这俩主持人都什么人呢？一个这个把板蓝根当零食吃，一个吃
0: 一个风油精啊，
1: 还带人的这个听
0: 众不走寻常路啊。对，
1: 不要学我们啊。
0: 哎，不要学我们，学了也没用啊。对。再来关注呢，最近啊，大家伙儿就是你看夏天火热，大家也喜欢看一些竞技体育啊。说起来这个，说到打篮球，很多这个男同胞们特别喜欢啊。但是大家知道吗？村 BA 来了。
1: 村 BA 啊，7月21号还有几天，在汨罗开赛，16个队伍争夺全国的门票，这是来自于全省14个市州的16支乡村篮球队，8天44场角逐，安排的非常紧张。
0: 哎呦，
1: 这个总冠军呢将会代表湖南啊征战全国的大区赛，这个不仅仅是篮球赛，更是乡村文化的盛宴啊，
0: 文化盛宴。
1: 因为汨罗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它跟端午、
0: 龙舟啊、
1: 屈原啊，这个文化名片是深度融合的，而且它还有些很好的特色的农产品展销，所以去有的看，有的吃，有的买啊，还有端午美食节。还有这个龙舟文化特展同步，
0: 浓浓烟火气。
1: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地方是汨罗，是吧？我们再来关注到李陵。说到
1: 李陵这个地方厉害了。
0: 哎呦，那个瓷器呀、啊，哎，以前特别火热，就是说我们相约去李陵一起
1: 捡
0: 瓷
1: 器。哎，这个真的好快乐，我跟你讲，几块钱、十几块钱就捡到好好的瓷器。
0: 哎，
1: 而且它就会有一种碰到机缘的那种感觉，有的地方可以免费拿。
0: 没错，没错。说到这个瓷器呢，我们讲到李陵的电瓷。哎，
1: 它的出口
0: 量
1: 非常厉害，全国第一啊！
0: 它不仅是全国第一，而且是连续15年都是全国第一。
1: 有一句话叫做“凡有电网处，必有李陵瓷”，
0: 没
1: 错，为什么呢？就是李陵电瓷啊，那个瓷器的瓷，
0: 哎，瓷器的瓷，
1: 它的出口量是连续15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年产值已经突破了100亿元了。
0: 哎呦，
1: 它的产品呢，就已经不仅是在咱们中国，
0: 多个国家
1: 和地区，从业人员超过8万。哦，很厉害了，
0: 特别厉害。
1: 他7个省级的技术中心拿下了700余项专利，所以啊，下次去这个李陵带着孩子去捡瓷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跟他介绍一下咱们骄傲的李陵。
0: 哎，真是我上次去那个捡瓷器，我的天哪！而且那价格你都很
1: 便宜到
0: 你都很
1: 什么？是这个吗？
0: 这怎么这2块钱啊？这、
1: 很多2块钱、3块钱、10块钱、5块钱呢？
0: 5块钱10斤。对，所以说你看看啊，确实，而且它的那个好像都还挺精美的，因为那我们属于陶嘛，
1: 对，
0: 大家就
1: 它可能呢就是说有一点小小的微瑕，那我们可能普通消费者可能也看不太出来，或者看出来呢也不是那么在意，
0: 没错，
1: 但是人家是做这个精美瓷器的，他可能就是这种就要淘汰，
0: 哎，
1: 是这样的才有这个捡瓷的空间、啊，
0: 没错、啊，
1: 有一些就直接就丢在那个厂门口外了，你就继续捡，
0: 还有那小杯子啊、都挺好看的，
1: 对对对，小盘子呀、小碗啊，
0: 没错。再把眼光回到咱们的龙回，哎呀，你看看龙回也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氛围感的这个节日，
1: 五行山
0: 啊，这什么呢？就是龙回县的2026云上花窑村晚大舞台，在这个
1: 虎
0: 形山，
1: 这乡村真的越来越热闹了，
0: 哎呀，真有氛围啊！
1: 因为那个地方我跟你讲，真的很凉快，它是千米高山嘛，所以它很清凉。然后呢，它有花窑的一些特色的民俗，
0: 听说好多这种特色节目呢，
1: 武术呀，原生态的这民歌呀，
0: 还有
1: 鱼骨啊，
0: 哎，厉害了，
1: 挺好看的。
0: 嗯，
1: 而且呢，它呢也是一个省级的这个群众文化的品牌啊，那今年说这个暑期搞了20多场很有特色的文体活动，如果说你实在也没想好去哪玩呢，也不妨到我们的龙回圈去感受一下。
0: 哎，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不知道去哪玩，咱们大湖南里头啊，周边逛一逛
1: 好玩太多了，
0: 特别好。
1: 湖南的旅游文化资源真太丰富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离家在外的游子什么时候最思念家乡？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热闹的节日里一个人承载孤独。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听别人口中自己故乡的模样。还是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在某个平凡的日子里，只一阵风吹来，便勾起对家的思念。晚唐诗人曹晔的经历和很多读书人一样，自小勤勤恳恳，毫不懈怠，一路科考却次次落败，不过终究还是幸运的。在来到长安第十年后，他考中了进士，成为广西桂林的第一位进士。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好好工作，等着升官了吧。曹晔的日子看似变好了，但心里的快乐总是缺一角，这一角叫家乡。离家的十几年来，他一直背负着家人的殷切期盼，不断告诉自己要功成名就才能衣锦还乡。于是他拼命努力，面对一次

0: 又一次失败，从未想过退却。但在偶然的一天，看着山前山后嫩绿的青草，他突然感到伤怀，写下《北郭闲思》：山前山后是青草，早日出门还掩门，每思骨肉在天畔，来看野翁连子孙。我家山前山后到处长满青草，我整天出门在外，家里的门从来都是关着的，常常想念自己的亲骨肉远在天边，只好出来看看乡村老头是怎样与子孙尽享天伦之乐的了。此情此景真是可怜，自己孤身一人，别人阖家欢乐，两相比较之下，难道不会更加悲难自禁？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5: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我们在经过了一番讨论啊
7: 和搏斗，
6: 一番研判之后，我们最终决定，我们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叫什么？静静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7: 叫《海芋恋》。
6: 哎，
7: 他刚刚非说这歌是五月天的。
6: 因为什么？我们想到了什么？最近天气是不是有点热？
7: 嗯，
6: 哎，是不是我们需要凉快一下呀？
7: 是不是我们需要一个
6: 需要腾歌？是不是啊？所以说这首歌曲特别的应景，又欢快。而且呢，这个又是我们的敬腾哥哥唱的，是吧？嗯，
7: 主要体现一个就是，萧敬腾老师呢，一个人就能够包圆，
6: 是没错。
7: 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在旁边打下哈哈也能过去啊。
6: 哎，没错。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唱这首歌。今天我们唱这首歌，大家不知道准备好了没有？很多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男团成员们，都特别会唱这首歌，是吧？
7: 没关系，没准备好也可以。我们想要的就是有各种效果，啊、表现好的和表现一般的。
6: 哎，这个我们来找个关键词儿啊，这个、
7: 好，待会儿我们就唱这首《海芋恋》这歌吧。嗯《海芋恋》其实我觉得是在 KTV 里面非常能够带动气氛的一首歌，
6: 没错。
7: 那它也能够瞬间就让这个 KTV 里的这个氛围呢，它就对吧燃起来了啊。
6: 哎，
7: 如果大家你在这个 KTV 里实在是不知道唱什么歌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然后呢，微信平台上我看到琪琪在问说，那个泰国是什么时候去？泰国是8月18号，这是我们的这个首届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时间呢整体的行程是6天5晚，然后我们对于孩子的年龄有要求，昨天有个小朋友大概是4岁半，我确实是就劝退了，因为4岁半呢孩子还太小了一点，那他可能在参与一些这种国际的活动的研学的时候呢，他可能有的东西他还没有办法理解，没关系啊，我们这个会一直做下去的，呵呵，等孩子长大一点啊咱们再来。8到16岁的青少年，然后我们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走进泰国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怎么来报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的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泰国，就可以扫码入群。群里面呢会有我们的同事们来进行详细的行程的了解，因为如果要牵涉到出国的话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签证啊，
6: 没错
7: 啊，有一些这个护照啊，还有具体的孩子要准备些什么，家长需要准备什么，这些细细的问题确实挺多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泰国就可以了解，进群了解一下。
6: 好吧，北京时间18:07，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即将演唱海芋恋了，大家回复恋字，恋爱的恋字就可以了。来吧，我们即刻开唱喽。

0: 哇，这歌一听好开心呐、啊、
1: 就下雨也很快乐啊。
0: 嗯，春天的来临，这么高吗？

0: 小天老师，你有点夹是怎么回事？
1: 因为唱不上去呀、啊。一起唱好吗？
0: 来喽。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看这接不上来，
0: 是王心凌。
2: 笑容无比的甜哟，
0: 你
2: 是那魔力，哇，如梦奇遇。
1: 这太高了，是吗？
2: 不可思议。
0: Come
2: on, 白白净净的湖面，哎

0: 你这湖边不是轻描淡写，我觉得你像在抓螃蟹。
1: 唱稀碎。
0: 还可以了，还可以了。
1: 但是看到回复，看到回复还是有很多安慰。
0: 对吧？也不是我们俩。
1: 哎，
0: 回复恋。我觉得就是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萧敬腾老师一个人也承受了很多，
1: 对
0: 吧？
1: 你看看。但是我觉得我前面唱的还
0: 可
1: 以
0: 吧，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后面实在是他升了 key， 他升了 key， 所以说我真的就是有点就是难以驾驭。但是看到大家的演唱，
0: 你知道吗？就是刚才那个摸，我就有一种在奶茶里放了个皮蛋的感觉。
1: 但是看到大家演唱，我觉得还是很安慰。目前我们男团已经唱了四位了，
0: 真的吗？女团没有一位吗？
1: 好像女团就是一个。
0: 就也刘英老师回复了，但他没有唱。
1: 来吧，我们就是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吧，等大家来嗨唱。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

0: 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1: Happy birthday。
2: 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账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6: 精气神
7: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6: 幽默感
7: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6: 才华
7: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6: 胃口
7: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6: 气质
7: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1: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8: 你瞅瞅，
9: 我瞅瞅，
8: 这人气看
9: 就是这么的旺，
8: 多气人！哎，你看莹莹说了，
9: 都是家里人、啊，
8: 还是我超爱的 FM89.3。你看林志炫的新歌就安排上了，果然是有实力、有品位。你看看，
9: 我讲了，就是听893的人呢，
8: 就懂你
9: 品位方面，超过全世界99.9%的人、
8: 哎，必须的。好吧，即刻开唱，亲爱的朋友们。
9: 嗯，
8: 哎呦，还有新朋友呢，
9: 还有新朋友加入、啊。
8: 谢谢谢谢，是新朋友，
9: 谢谢是新朋友。
8: 我们先听他的，
9: 好吧，
8: 来吧。
9: 那让我努力来找一找谢谢的，因为确实有好多啊、哦。谢谢谢、
8: 哎、啊，来吧，
9: 谢谢谢，来唱了整整60秒啊。
8: 哎，听听看，
9: 来听听看。
10: 春天在哪里？悄悄地失去爱你的气息，
9: 好棒啊！
8: 天哪！

0: 颇有我这个队长的风范。
1: 轻轻柔柔的想念，
2: 啊，就只有因为只有六十秒的限制啊，所以他就唱到这儿了。但是我能听得出来，谢谢这个歌在 KTV 他应该唱过很多遍的，
0: 谢谢，
2: 就是、很能够 hold 住场子嘛。
0: 谢谢
2: 啊，
0: 我谢谢你。我这个队长，我今天我必须要把你收入我的怀中。今天我宣布
2: 啊，
0: 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18:23:21，我宣布。诚挚的邀请，谢谢加入灵气闪耀男团，我们的男团又添一员大将，
2: 来，掌声在哪里？
0: 我的，嗯，
2: 哎、咱俩就特别社会，
0: 哎、你
2: 知道吗？
0: 哎，你知道吗？谢谢，不是新朋友，听了15-16年了，嘿。
2: 啊，真的吗？你
0: 哎呦，宝贝儿，
2: 哎呦呦呦呦！
0: 但是你是第一回唱啊，
2: 哦、
0: 是不是？
2: 他是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唱的环节，我印象中好像是第一次来唱啊。
0: 谢谢，我们更加的要谢谢你。
2: 15-16年的8-93啊！
0: 哎呦，真的就是
2: 来
0: 有
2: 一句话证明你是听了15-16年8-93的人啊！我要证明。
0: 哎，15-16年前那个时候，那个我们那 slogan 是啥来着？15-16年，
2: 我就让他证明嘛。
0: 咱建台有15-16年，
2: 当然有了有。你真的是，啊、我们都过了18岁生日了。
0: 18岁生日啊！
2: 哎，小 A 同学在说
0: 啊，
2: 那加团。那快要吃风油精嘞，
0: 不是那个你替他吃吧，就可以了啊。哎，小 A 这个刷上来了，那我们就听他的吧。哎，我觉得他今天这个，哦，那确实，
2: 对，
0: 还真是。
2: 他提到了一位这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0: 哎，是是，
2: 也曾经是8-93的这个
0: 晚高峰
2: 主持人，
0: 晚高峰，
2: 现在也是我们兄弟台的9-18的主持人，
0: 隔壁频道，
2: 非常厉害，国生老师，
0: 国生老师，
2: 那确实是听了15-16年了
0: 啊，那真是，那真是，那个时候叫乐淘淘是吧？
2: 对，乐淘淘，
0: 玩转晚高峰，哎呀，谢谢，
2: 你好暴露年龄，
0: 谢谢，谢谢我谢谢你了。但是为什么他听15-16年，他声音为什么那么少年感啊？
2: 你就不允许人家5岁开始听啊？
0: 哦，5岁开始听，哦、啊，非常好了啊！
2: 哎，
0: 所以说这件事说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粉丝要从娃娃抓起。对，
2: 可不，现在就是从娃娃抓起嘛，啊、唱歌的，
0: 哎，
2: 小朋友，你看小朋友听我们的台啊，
0: 哎，
2: 特别特别的忠粉，就是早上的打电话的，晚上的跟我们这儿
0: 唱歌的，
2: 哎，对，唱歌的都特别多，来听听看，
0: 啊、来吧，啊、小叶吧。
2: 老林说，啊、老林说，他说谢谢，8岁就听那个8-93，我作证。
0: 哦，
2: 老林你怎么作证？
0: 你们俩是同学是吗？
2: 你
0: 们俩一个幼儿园的吧？是不是？来吧，来吧，听，
2: 来听老林啊，
0: 嗯，来，啊，这是阿玲啊。

0: 哎呀，老林可以啦，林。
1: 哎呀，
0: 今天这个事还是发挥的可以嘞，老林。
1: 我这个队长啊，
0: 啊，
1: 倍儿有面儿啊。
0: 嗯，带的团队都杠杠的。
1: 哎呀，咱们女团，
0: 这歌我跟你讲，对女生来讲是
1: 有挑战的，不是很友好，确实不是很友好，
0: 而且不是我们长期在那个 KTV 里唱的歌，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来，啊、雨花剧张信哲来了，听听看。
1: 哲哲啊，来吧，哲哲。

0: 这是信哲哥哥本人吧？
1: 我觉得真的很像张信哲，哎，
0: 真的，
1: 真的很像信哲，他的发音啊和咬字的位置都很像。
0: 哎，他是灵气闪耀男团的吧？
1: 哎，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0: 他的团长好像叫乐天儿。
2: 羊群走得正，哎，全靠领头羊。
1: 哎呀，莹莹在说，
0: 莹莹说什么了？
1: 我6岁的女儿是乐天和文静的忠粉，每天在车上可以跟着你们台的宣传音乐、整点报时啥的一起唱。
0: 哎，他们家姑娘特别可爱，
1: 对吧？嗯，我们这个宣传音乐、整点那个宣传音乐，之前呢是前面那一版呢
0: 是谁唱的？
1: 是文静老师唱的。
0: 静老师，
1: 对，
0: 因
1: 为唱的特别好，引起了哈哈姐的一些嫉妒啊。
0: 变哈哈姐唱的，
1: 哈哈姐非常嫉妒啊。然后呢，
0: 她
1: 就不让文静唱。
0: 我以为是她唱的。
1: 我们就这个。

0: 这个娶第三方啊，就平息了这件事情，让另一个可爱的女生唱了这首歌。
1: 哦，
0: 啊，这样莹莹，你把你们家孩子再好好练一练，对吧？
1: 让他来唱，
0: 下一次让他来唱啊。
1: 哎，
0: 那个我们那个会唱歌的孩子加入了没有？
1: 应该是
0: 加了吧。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的严学莹，真的只剩下个位数的最后几位席位了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报名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唱歌就可以扫码啊。
1: 啊，北京时间的18:28啊，我看这个小 A 同学也还没放啊，一会儿放你的，因为小 A 同学他还说啊，他也暴露年纪了，他说，哎，我也听过18年前。
0: 不是，是这样的，国声老师呢在我们893啊就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是是是是，
0: 你不能说只听过过这个国声老师的节目，就
1: 说的10年前
0: 啊，
1: 对
0: 对
1: 吧，
0: 你可以往前再推一推、
1: 啊、小A你再证明一下自己吧，我们再来放你的歌。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3: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去？

0: 尔等妖孽快受死。
1: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2: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0: 啊，有好戏，我要看。
1: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3: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0: 师傅，开始啦！
1: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0: 明天还来？
4: 不得了啊！
5: 不得了，不得了，
4: 真不得了、啊！
5: 谢谢再说，哈。公众号升级没聊天记录了是吧？去年还说我是南门口孙楠呢，今年就说不认识了，陌生人了。哦，他刚刚一说他是南门口那个孙楠，我们俩想起来了，
4: 我们想起来了、啊。那我们星期一就唱孙楠的歌，
5: 星期就是孙楠歌，
4: 你
5: 一定得来，好吧？
4: 哎，我跟你说，谢谢你，作为新团员，你不知道你们团长乐天啊，哦、最擅长的唱的就是孙楠老师的歌。
5: 这样吧，我就现在给你们下一个决定，你那个下周一的时候，要不连线他，你们现场唱，
4: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啊，这是
5: 刘欢老师。你再说一句，你唱最好的是孙楠的歌。
4: 不好意思，是应该唱拯救的、啊。
5: 你真的唱孙楠的歌，唱的不易，我跟你说。
4: 好吧，来吧，我们听一听 A 哥的。 A 哥他也蛮久了、
5: 嗯、
4: 你看他说
5: 对对对对，
4: 他说哪个台都记不清楚了。
5: 那他没有，他说国声老师的节目他也听过
4: 啊，那是、嗯、
5: 就在893的时期、啊、
4: 那至少有10年
5: 差不多了，
4: 差不多吧、
5: 嗯、差不多 啊来听听小爱的演唱、嗯、
4: 来吧。
5: 十年老听众，
6: 轻轻柔柔的相约，在干练的季节。

0: 这里发
1: 不
0: 生了
1: 可
0: 什么？
2: 没唱上去。
1: 跳舞，我们在白白净净的湖面，蓝绿的季节，开满着每个片。
0: 这湖面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2: 那个兄弟，你这个今天你唱纯属就是凑数的，你知道吧？
0: 小学同学，其实我觉得你前面真唱挺好的，就到后面为什么就是好像有一阵妖风吹来？
2: 他是为了凑够，就是他必须每次他都会唱的，小爷
0: 啊，
2: 就是哪怕我放再冷门的歌，
0: 他都
2: 他也要
0: 唱，
2: 对，所以他是我一个非常忠诚的一个团员啊，这个非常棒，给你点赞哦，
0: 点赞点赞点赞。然后那个不吃西红柿说
2: 啊，
0: 说队长，你要不就直接用美声唱完整首吧？
2: 他是这上、上首歌那是，
0: 上首歌
2: 还有唱什么来着？那首歌啊？
0: 为啥呢？为啥那个不吃西红柿跟我们说那个假粉丝是啥意思啊？
2: 他说哪个？他说小 A 吧？他说小 A 吧？
0: 他说是小 A 吗？
2: 他说小 A 吧？他怎么能说咱俩吧？
0: 总不至于吧？然后那个那个劳力士律师，他说这个。哈哈姐啊，是马栏山金麦郎。他说你们说的那个国声是那个国声吗？对，就是那个国声了。
2: 对，隔壁频道国声老师。
0: 对对，
2: 国声开讲
0: 我们收电台的
2: 国
0: 声老师，
2: 啊、对对
0: 他曾经也是八九三的这个一员 啊。
2: 对，以前他在我们八九三是晚高峰，他的名字叫乐淘淘。
0: 对对 对, 对,
2: 对, 对。好吧，我们接下来听最后一位女团的唯一一位现唱的。
0: 对，就是我们的莹莹啊。
2: 我莹，来吧。
0: 我莹就是特别厉害，什么样的歌路她都能够掌控。
2: 那必须的。
0: 来，我们听听看。
1: 夏天的来临，也溢出了调皮的气息。

0: 哇哦，哎，我觉得莹莹可以，她就是虽然唯一的女团只有这一位出现了，
1: 哎，
0: 但是她一个人 hold 住了全场，
1: 没错，
0: 她在湖面上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1: 啊，她也现不了任何的牛羊。
0: 就是，一般人到那湖的时候，那个歌词的时候就开始妖风四起了。
1: 哎，她很稳定，是吗？
0: 非常稳定啊。
1: 嗯，
0: 然后相当一巧再说，
1: 哦，
0: 他说那个
1: 乔哥。
0: 我记得咱台原来的名字叫汽车音乐电台，没错没错啊。
1: 他还唱一首那
0: 个
1: 歌词，
0: 他给了一
1: 个
0: 提示词：
1: 自由行在路上。
0: 哎，是不是勾起了很多的回忆？
1: 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歌
0: 啊，
1: 这
0: 证明你年纪也不小了。
1: 啊，也是那时候来的时候是13。
0: 那不可能，我们不能非法用工。别扯了
1: 啊！确实，你看，你这转眼之间多少年过去了？你看那时候那个
0: 时光如流水，冲冲的就流走了 然后这是
1: 这我看看这谁？
0: 这是八爷。
1: 啊，八爷说什么呢？
0: 八爷说我关注8.3的时候，乐哈哈是乐哈哈，乐小哈是长虹。那现在乐哈哈仍然是乐哈哈，所以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波澜长青树，什么叫波澜不老松？
1: 哎，他说这个时候
0: 的活化石吗？
1: 他说这时候我应该还没来。
0: 谁啊？
1: 他说这个
0: 长
1: 虹
0: 老师的时
1: 候，对，
0: 你都没来，
1: 我没来，
0: 你这么大年纪了。
1: 我那时候应该没来，对。
0: 哎呀，今天把这个话题一聊开啊，大家就是勾起了这个回忆的巨浪啊！
1: 哎，我们要做一些特别节目，
0: 对，
1: 是吧？
0: 特别节目就是回忆那些和8.3一起走过的日子。
1: 哎，你这样一看，就是其实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其实好听了很久了，这真的是一
0: 陪
1: 伴，陪
0: 伴很多年。
1: 哎，真
0: 是，就
1: 是
0: 我们都是有的，可能是见过面的，有的是未曾谋面的老朋友。
1: 哎呦，我这有点感动了，我又想哭。
0: 哭！哎呦，你哭，你哭，你哭！
1: 我们星一唱《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吧？哎呀，
0: 咱不是说好孙楠吗？
1: 啊，
0: 后面又变刘欢了。
1: 我拿什么拯救？唱这个，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行，有点那男的意思，
1: 是吧？好，那个，谢谢你，星期一一定要来唱啊！哈，嗯，
0: 好，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出考题了，是不是？
1: 哎，对，这叫是真的吗？这是我们一个环节，
0: 嗯，
1: 啊。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啊，来，大静，你跟大家出这个
0: 问题，
1: 哎，问
0: 题就是。如果说你睡觉非常容易做梦，
1: 哎，
0: 做了很多的梦，就特别操心，特别累的那种梦啊，
1: 哎，
0: 那是不是就等于你的睡眠差，没有休息好呢？
1: 哎，这是真的吗？
0: 这是真的吗？
1: 哎呦，我觉得多梦是，但是有一个误区，就是，但是我听说啊，很多科普上说，就是睡觉多梦是说明你没睡好，
0: 是吧？
1: 很多科普上
0: 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睡觉多梦就等于睡觉这个差，睡眠差没休息好吗？
1: 哎，
0: 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的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互动。

0: 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4: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6: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50，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大家好，我是钟庆。刚刚跟大家就是无意中聊到了这个谢谢啊，因为他刚刚说我是听了15、6年893的，然后我就让他一句话证明一下，结果就勾起了大家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回忆啊，
3: 这把大家伙都炸出来了。
4: 对对，八爷在说，他说第一次参加893组织的
3: 活动，
4: 当时是啊、我知道了，去凤凰县啊、那个当时是援助一个学校，然后那个46个学生，他说六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然后现在10个年头已经过去了，哎，他当时还、他还把2015年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的10月份的时候去的时候，那个照片还找出来了，还发了朋友圈。
3: 再回首往事如梦、
4: 其实真的，我觉得当时我们893和所有的快乐车组一起走过了很多很多
3: 很温暖、
4: 很温暖的道路、也去到了很多很多有意义的地方，做了很多让大家回想起来都会觉得很
3: 回味无穷的
4: 事，回味无穷的事情啊，
3: 是啊，
4: 嗯。然后那个、谢谢
3: 又说什么，
4: 谢谢说
3: 印象最深的，
4: 我刚开车的时候他说我刚开车的时候就听的就是893，
3: 没换过台、
4: 就真的是有品位啊、
3: 他还有快乐车贴呢，
4: 对，他说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快乐车，现在其实也有快乐车贴啊、
3: 是
4: 他路上遇见快乐车贴的车友还打招呼，
3: 他应该是几代车贴了、
4: 对，然后他说最重要的是还挣过一次大闸蟹，
3: 嘿，到现在也没拿，
4: 还
3: 能
4: 补
3: 吗？
4: 那大闸蟹都成标本了，我觉得、
3: 可以补个标本给你挂起来
4: 然后他说有一次啊，哈姐说早上就是放广告的时候忘记关麦了、说早上吃了粉，说那粉特别好吃
3: 哎，这感觉
4: 就
3: 是
4: 大家就是都记得跟我们之间的故事、也记得事故
3: 但是听大家分享完之后就感觉心里暖暖的，是吗？
4: 对对对，哎呦，这
3: 更早，这更早，
4: 这
3: 更早，
4: 这位真的更早，这是雷贝啊，雷贝老师，
3: 雷老师
4: 说我听的时候是进过的早高峰来，有鸡叫的那个，
3: 哎，那个我那时候来的时候也好像我
4: 就那时候我们的早高峰就特别的摇滚、你知道吗、
3: 啊、
4: 就是静哥那个时候一来觉得就是他本次大事那个激震就开始了啊、
3: 好吧，言归正传，我们进入到今天是真是假啊。刚刚问了问题是这个睡觉多梦等于这个睡眠差没休息好，其实答案是
4: 错误的，因为其实每个人啊晚上都会做梦，做梦呢、是正常的生理行为，
3: 没错。
4: 人完整的睡眠呢是分为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期，那么梦境呢全部产生在一个阶段，就是快速眼动期。
3: 哎，
4: 每晚会循环，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三个会循环
3: 4到6次，
4: 每个人都会做4级以上的梦。

0: 我跟你讲，
1: 就是、
0: 每个人晚上做的梦都是一部短剧了，朋友们。
1: 哎，但是我们能记起来的就很少、啊。
0: 对你，因为你不记得了。
1: 对，
0: 只是大部分的梦醒来的时候你都遗忘了。完全不做梦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
1: 所以多梦，
0: 所以你就是多梦，你也不用太焦虑了，不是什么麻烦事儿啊。
1: 它不等于睡眠质量差，关键你得看醒来的状态。
0: 对，如果说你做完梦醒来之后，你觉得精神饱满、头脑清醒，哪怕你很多很多的梦你记得，但是睡眠依旧是达标的。
1: 没错，
0: 做梦呢是在大脑在整理白天的记忆啊，清理一些代谢的废物。反而有益于这个大脑，就大脑吧，它就是一个收纳家，你知道吗？它就晚上就把那些东西啊不要的断舍离了，你知道吗？
1: 没错。其实你知道吗？我最近我就老是感慨，就我其实挺想就是记得自己的梦，但是我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记起来梦的人，所以说后来呢，直到你看看我们看了这个答疑解惑的这个科普啊，我们就知道什么情况下会让人清晰的记住梦境，熬夜、
0: 焦虑大、
1: 压力大，那我
0: 睡前刷手机，
1: 属于没心没肺，
0: 喝太多咖啡，作息紊乱，半夜频繁的醒，这些都会打断睡眠的周期。刚好在这个做梦的阶段醒来的话，你的这个记忆就会非常的清晰，它就会给你一种哎呀，好像这个梦多了就没睡好。
1: 其实不是的，那其实我的睡眠质量就相当于比较好，
0: 呼一
1: 趟，所以记不起来梦。
0: 所以你就是说，你的其他的问题根本不在于睡不好，睡眠这件事情上你杠杠的、妥妥的啊。
1: 那个血压，这个，哎呀，真是一个疑问啊、
0: 哎！提醒大家，因为最近那个小天老师血压可能是因为相亲的原因啊，这几天血压
1: 天热，
0: 那天热，所以血压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焦虑，说哎呀，我要是看了去血压，我要一直吃药的时候很麻烦。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血压如果说出现了这个浮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哎，没错，
0: 不要说害怕呀，吃药，就算是吃药要一直吃，那也不会是什么大的问题。
1: 也要听这个医生的话，
0: 对，听医生的话
1: 啊，
0: 就好好的保护咱们自己的健康。
1: 而且有的时候天热人比较燥，大家情绪啊也要保持平和。
0: 对，
1: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谢谢各位，还有在深圳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深圳那边温度好吗？周末快乐，
1: 拜拜喽，
0: 拜拜。

0: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范仲淹除了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治水能手。他能根据当地的地势、河流的流向、降水量等因素因地制宜治水，也曾几度负责治水。1034年，苏州暴雨多日，江河湖水泛滥，积水久久不退，百姓良田被淹，辛辛苦苦一年的耕种失收。范仲淹当时正主政苏州，治理水患成了他的心头大事。他不仅要应对当年的水患，更要系统性地设计水利设施，防患于未然。他根据当地的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了开浚昆山常熟涧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入太湖，最终东流入海的治水计划。这个治水图画后来流传于后世，从南宋开始一直到元明的浙江值守，都是依照这个规划去治理洪水。一天，范仲淹来到江边查看水情，看到江中有一叶扁舟，小舟在风急浪高的水面忽浮忽沉，渔民随着波浪摇摇摆摆，艰难地保持着平衡。可就算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还要拿着巨大的渔网捕鱼，令人胆战心惊。这些鱼是为谁而捕呢？范仲淹望着来来往往饮酒作乐的人，看到了两种极端的生活，一边是贪图享乐的权贵，一边为了活着而拿命在赌的百姓。权贵们只知道品尝鲈鱼的鲜美，不在

一打渔人同惊涛骇浪搏斗的艰辛，而渔民们一辈子与鲈鱼打交道，自己也许从没机会品尝劳动成果。范仲淹心生感慨，写下这首《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江上渔者提醒世人关注民生疾苦，同时范仲淹也是在提醒自己，作为这一方的地方官，他有责任让百姓过得更好。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三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三，二，一。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1: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2: We are on fire！
10: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一点强度喽，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3、2、1，走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3: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3: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4: Go！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燃起来！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6: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7: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6: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7: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7: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8: Ready Go。
9: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1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诗人们如何形容美好的春天？杨万里说：“日落碧簪外，人行红雨中，幽人诗酒里，又是一春风。”远处的青山像一枚碧玉青簪，人走在春天里，漫天都是红色的花雨。春风吹在脸上，大好春光里，诗酒趁年华呀。再好的春光也要有心情去欣赏。白居易在《春日闲居》里写：“桃云爱舞庐，舞亦爱舞屋。屋中有情书，聊以慰幽独。是时三月半，花落庭无绿。舍上晨鸠鸣，窗间春睡足。”他的草庐里有情有书，农历三月半，花落在庭院的苔藓上，饱饱睡了一觉。醒来时，窗外鸟鸣啾啾。今日无事，大好春光，随你挥霍。大自然是很神奇的，因为看到一树花开，因为看到满城新绿，因为有东风温柔拂面，很多事情都可以被原谅。就像俄罗斯诗人谢维里亚宁在《春日》这首诗里写的：“春日火热如今，全城阳光明净，我又是我了，我重新变得年轻。最好乘上四轮马车任意颠簸，最好到嫩绿的草地上去漫步，看一看农夫那红润的脸庞，把敌人当朋友来拥抱。喧哗吧，你春天的阔叶林，生长吧，青草，开花吧，丁香。我们当中没有罪人，所有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娱乐的时代对大家欢迎光临。
3: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0: 怎么样，今天周五，这时候大家的心情是不是很开心？
1: 下班了，终于可以回家了，可以吃饭了。
0: 我刚就是不小心刷了个朋友圈，都已经看到有人在看那个王力宏的演唱会了。这个周末应该大家会很多人都会非常快乐去看看演唱会啊，出门溜达溜达呀。而且我刚刚特别刷新了一下这个周末的及时天气啊，这个明后两天终于不太会有这两天这么热了。今天是37度，天气预报报的是有雨，但是此时此刻长沙，我们不说长沙吧，就我们广电这一块吧，今天还没见到雨啊。明天是周六7月18号，长沙是25到34摄氏度，周日7月19号25到27度。如果这个周日去看演唱会的话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天气啊，27度就不会很炎热啊。对，这里正在直播的853，我是关悦，来跟各位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整个湖南省呢，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湘西州怀化的中北部、张家界的西部、常德的西北部、益阳的西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湘西州的宝靖、龙山有大暴雨，嘉地区是多云转阵雨，有了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湘北28到33度，嘉地区34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想都不敢想，这个周末就是礼拜天的时候，20多度的天气啊，坐在一个什么咖啡店里面啊，喝喝咖啡啊，跟大家聊聊天啊，然后这个吃个什么小甜品啊，非常爽啊，对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一个这个店铺的主理人啊，这个他也是个甜品咖啡店，他的名字叫做一口一口啊，就光听的时候你都觉得他们那个还挺可爱的，挺像琼瑶那种叠词的，对不对？一口一口，两口两口，你再来两口。对，我们欢迎果子，晚上好。
2: 晚上好。
0: 对，就是果子那个店叫一口一口啊，
2: 对，
0: 就大家听起来就知道它是一口一口的吃的那个意思，是吧？
2: 对对。嗯，
0: 它这个但是你们放的那个是拼音是吧？
2: 嗯，对，我们放的是拼音，就是但是少了一个 U。 是因为可能还是整体的这个美观啊，感觉
0: 我以为是要把你吃掉呢。对吧，就是我也有各种各样的意思啊。对，那这个门店就是一口一口这个店子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跟我们介绍介绍。
2: 好的，我们店的话是从去年，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前年还是去年，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就只有十几个小平方的一个店，
0: 那是前年了，24年的事儿嘛，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到今年的话，是因为喜欢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多，然后也认识到了跟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在把门店换到一个更大一点的地方，可以容纳更多的人，然后可以让大家就是花点时间在店里面去享受我们的甜品。
0: 就是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追他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所以他决定把店再开大一点。
2: 对对对对
0: 对。哎，那这个门店现在目前开在什么地方啊？
2: 现在的话我们是在望月湖小区。
0: 对，目前就是开在望月湖啊。那之前是不是开在这个位置，是不是？
2: 之前也是开在望月湖。其实在换门店的时候我们考虑了很多位置，最后还是选择在望月湖，是因为我们这个店的开始是在望月湖，然后就在这里已经有了很多很多认识我们的朋友，然后也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也是开店的一些朋友，然后就是因为一些交情啊，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有点舍不得大家，然后我们就说还是第二个店也开在这边。
0: 哦，明白。其实就是想当时这个周围的可能很多人啊都已经慢慢熟络了啊。
2: 对，
0: 开的望月湖庄应该也是一个社区门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对，我觉得开社区门店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有老客来复购嘛。
2: 对
0: 对吧？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就是老客维系在这儿了，然后越来越多了，就会把这个门店再开大一点。哦，对。哎，那现在开大一点，就是从经营的角度上来讲，说跟之前的这种小店会有直观的不太一样的感受吗？
2: 会的。一个是之前我们的小店毕竟比较小嘛，就是当时开的时候没有考虑很多，就是会有这么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店，然后所以就是安排坐的位置不是很多，然后像现在的话就是座位多了，然后来的人他可以坐在这里花上更多的时间，然后拍拍照啊，然后聊聊天啊，所以就是说客人他的满意度也会更高，然后也会吸引更多更多就是新的朋友来我们店里。
0: 现在每天门店是几点钟到几点钟开始营业嘞？
2: 我们早上的话其实9、10点钟就开店了，但是我们的甜品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些甜品是早上就是现烤的，所以可能要到中午就是可能对才会出来，就是下午的话到6点我们就关门了，结束营业。
0: 哎，那正常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每天都会去店里面嘛？你们会怎么去搞呢？怎么去分工？比方说，你每天会去店里面吗？
2: 我不会，因为我的角色就是一个吉祥物，我是不定期的出现在店里。然后我们的话是有三个主理人，然后一个是专门负责这个咖啡的出品，吧台的出品，然后还有一个的话主要是负责我们的甜品，然后还有一个的话他就是负责这个他的部分的饮品啊，包括这个咖啡的一些这种特调的这个设计，就是开创这个产品的开创，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他的我们整个店所有的物料宣传设计全都是他
0: 哦，
2: 哎，
0: 那其实就是有三个人在门店当中去经营是吧？
2: 对对对。
0: 哦，明白了。那这个每个人就是通过这个经营的状况产生到的收益，应该都是怎么去分呢？会平等去划分吗？
2: 对对对，我们是平等，因为我们大家本来都是好朋友嘛。
0: 哦、有一句话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不要跟好朋友一起开店
2: 哦。哦，对对对，我们之前也考虑过很多，因为的确是我们是关系很久很久的好朋友，然后也是关系很密切的，但是好像就是这个套在我们身上还暂时没有发生过，
0: 没有吵过架。
2: 对，没有没有，
0: 从来没有吵过人家，
2: 没有吵过架，可能会在开店的时候会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但是没有到吵架，大家都是体面人。对，
0: 就是坐在桌子底下互相踢踢对方的脚
2: 啊，对对对，就是
0: 没有，我开玩笑的。哎，那你们就是总会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这个独立的想法啊，都会有一些碰撞的思想的碰撞。那遇到有分歧的时候，你们怎么解决呢？比方说最近一次有分歧是因为什么事，你们怎么解决掉呢？
2: 沟通吧，还是就是，而且我们就是就算有分歧，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是产品上面的啊，我们会愿意给对方去机会去尝试，然后去再去根据客人的这个反馈啊，然后再去调整。对，
0: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不容易的。就那这三个合伙人就一直从24年一起合作到了现在。
2: 对，前面的话其实只有两个，然后后面是今年要开新店，因为想要加入一点新的力量，然后再主要就是说要开创更多的产品，因为店大了的话，就是客人有时间在我们电话时间的话，我们就希望能够给他提供更多的选择。
0: 哦，明白了。目前大家到店的话就是以咖啡和这个你们的甜品为主。
2: 对对对对对。
0: 啊，因为本身也做甜品嘛，是不是也会有接一些这种蛋糕的预定啊什么之类的？
2: 对，而且我们的蛋糕就是我们是一般就是提前一天预定的话，我们都是当天做，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甜品是特别精致，然后它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那种鲜花什么，我们都是当天去采购，然后包括水果也是的。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其实比大家方便一点的，就是因为这种老小区它水果店啊鲜花店其实都有
0: 很多。
2: 对，是的，所以就是采购起来会比方便很多。
0: 哦，明白，就得提前订对吧？
2: 对，
0: 大家就是如果明年除夕想吃他们家蛋糕的话，现在可以订咯。我开玩笑啊。北京时间8:13，这里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大家如果想看到他们店铺的详情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发送看看两个字就能看到具体的详情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看看就能看到。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课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天。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5: 妈妈，
6: 妈妈，
7: 妈
5: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8: 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三。

0: 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
6: FM89.3 的快乐车族，大家好，我们是
7: 水木年华，
8: 每天晚上和我们一起锁定 DJ 关悦，
9: 听不同的人生主打歌。
10: Hello， 今天是周五啊，晚上的8:20，这里是89.3，我是关悦。今天和大家聊天的呢，除了我以外啊，还有一个是在长沙开咖啡甜品店的这个果子。晚上好，
11: 晚上好。
10: 光听他名字就觉得他这个名字就做东西应该很好吃，那他叫果子。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果子啊，大家都觉得很好吃啊，所以你们店里面现在在做的都是一些什么样大家能吃到的东西，给我们介绍介绍。
11: 我们店的话甜品主打的就是一个那个巴斯克。然后最开始的话我们之前那个店是做的那个巴斯克专门店。然后现在因为扩大了门面的话，我们就是在尝试其他的甜品，比如说像我们家招牌有一个那个波点造型，有个那个波点造型的一个提拉米苏。对，然后这个的话是因为当时我们在做装修设计的时候，我们那个设计师就随口提了一嘴，就说觉得你们这里要是出个有带波点的一个甜品的话，应该会很出片，然后客人也会很喜欢。然后我们甜品师就想办法把它去实现。
10: 哦，
11: 对，
10: 哎，那波点得怎么在这个提拉米苏上能够呈现出来呢？
11: 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那个杯子的那种提拉米苏嘛，然后他用那种粉，那种可可粉，然后再在上面撒上去
10: ，
11: 对，
10: 抖上去，
11: 对对对对对。
10: 哦，懂了，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这个波点感觉这个提拉米苏一拿出来啊，就跟各个地方做这个提拉米苏确实会不太一样啊。
11: 对，
10: 大家会更喜欢拍照，更喜欢发朋友圈、发小红书，分享属性更强了一些啊。
11: 对，是的，
10: 明白。对，那现在店里面还是这个整个甜品还是以巴斯克为主。
11: 巴斯克为主，然后像提拉米苏，然后现在有在做一个泡芙，然后有在尝试出一些蛋糕卷。
10: 明白了。哎，那这两年巴斯克确实很火，然后前两年去年的时候，那个我还在抖音上刷到很多就是教你怎么在家里面做巴斯克。所以巴斯克的制作起来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是不是？
11: 它不复杂，但是我觉得它还是蛮考验技术的。因为尤其是像我们店的话跟其他的巴斯克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是做的那种有点软心的流心的巴斯克，它就会更加考验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火候啊什么的，就会更加要求更严格一些。对，然后像我们你比如说你烤的时间短了它又太流了，烤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它就太硬了。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店的话就是跟别人的巴斯克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这个口感吃起来会更慕斯一点。
10: 更慕斯一点。明白。哎，那现在巴斯克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吗？比方说前两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也买过是抹茶巴斯克啊，各种各样的巴斯克。你们在会现在在做巴斯克的时候，这个口味上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呢？
11: 像我们的话有一个我觉得夏天很适合夏天吃的啊，就是有一个那个话梅凤梨的，它很清爽。因为巴斯克
10: 话梅凤梨的巴斯克，
11: 对，因为巴斯克给大家第一感觉不是会觉得有点腻嘛，但是你加上话梅凤梨它有一点点那种酸味，它就会中和掉那种腻。包括我们夏天还有出一款那个夏季限定的，就是绿豆沙的这种。对，它就是也更符合夏天，然后它也会更清爽一些。
10: 哎，话梅凤梨 它那个口味是怎么放到那个巴斯克里面去呢？
11: 嗯，就是我们是打成那个汁，然后会放一点点那个，
10: 哦、
11: 对不对？
10: 哦，明白明白，这个就听起来的时候就话梅凤梨汁非常的清爽，完全是夏天这种感觉了。
11: 对对对，是的，是就是我们的包括甜品师也好，然后咖啡师也好，会根据季节去

0: 出一些他们新的想法、嗯、
1: 对，很棒哎，我觉得就是吃点这种夏天那种口味的巴斯克，然后再配上一杯冰的这个咖啡，我觉得中和一下啊，蛮爽的、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对，目前在你们店里面卖的最好的巴斯克是哪种巴斯克？
0: 卖的最好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还卖的很好，但是有一种口味，我觉得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它的销量会这么好。
1: 剁辣椒巴斯克，
0: 那那还是不行，那那太厉害。
1: 你说，
0: 就是我们有一款那个黑芝麻巴斯克，
1: 哦，
0: 它看上去真的就是很平平无奇，因为它是一就是整块都是黑
1: 灰灰的，
0: 对对、嗯。但是其实就是尤其是我们之前参加武汉面包节的话，就是它、嗯、就是那边武汉。的客人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这个黑芝麻巴斯克，
1: 嗯，因为你跟他们说这个能长出头发来，是不是？
0: 对对，就是现在感觉现在人都还蛮养生的，
1: 对，
0: 就是他在吃甜品的同时又觉得、嗯、哎，还有一点点这种功效。
1: 嗯，对，因为其实吃巴斯克这个事儿啊，就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这个他一定要搭配点喝的，要么他光吃巴斯克他会有点觉得有点干有点腻啊、哦嗯。我觉得搭配一点白葡萄酒啊，然后搭配这种冰的这个美式啊，我觉得会很好啊。那个黑芝麻巴斯克它吃起来的时候会不会也会觉得它腻的这种风味或者甜度怎么去把控呢？
0: 嗯，因为黑芝麻的话它本身就是会带一点点苦味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而且我们家的这个它这一款我们家的巴斯克其实普遍都会没有放很多很多的糖，会稍微有点减糖一点吧、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它配合上它黑芝麻的苦味其实也会中和掉一点它的甜味、嗯
1: 啊、
0: 但是黑芝麻它毕竟是比起话梅凤梨还是会稍微觉得会有腻一点点嘛、
1: 嗯嗯嗯、
0: 对，因为它会有那种厚汁黑芝麻的这种厚重的这种香味、哦、
1: 是，我觉得他们家很适合带长辈去，你就年轻人可以点什么话梅凤梨，给长辈点黑芝麻的，长辈就咦这黑芝麻的很养生啊，更爱了。
0: 我们店里之前有一家三口都跟我们店是后来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一家三口都是我们店的忠实粉丝吧，忠实客户、
1: 嗯、
0: 就是一个男孩子是去年前年刚考完的高中嘛，就高三、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们是在那里陪读，然后后来就算是没有住在那个小区了，他也会、嗯、就是周末也会经常来我们店里玩。对，
1: 哦，明白。哎，那他们喜欢你们店里的原因是什么，你有特别跟他们了解一下吗？问一下。
0: 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男孩子就很喜欢喝我们家，好像是最开始有出一个黄油拿铁还是什么的嘛。
1: 嗯嗯。
0: 嗯，然后后面的话是他爸爸妈妈就可能就是也是白天的时候有时候在我们店里坐一坐啊，
1: 嗯、
0: 然后跟我们聊聊天、
1: 嗯。
0: 我觉得主要是被我们的人格魅力吧。
1: 你看。但我之前看他们给我发介绍的时候说你们店里面都是I人为主哎。
0: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的I是在怎么说呢，就是你跟他们熟起来之后其实他们就蛮意的、
1: 嗯、
0: 像我们在望月湖小区有两个那个关系很好的姐姐、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是在望月湖做生意，就是曼曼姐跟咪咪姐、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跟他们熟起来之后现在有时候会大家中午各自带一两个菜一起吃中饭啊、
1: 哦、
0: 这种。对，
1: 嗯，哦，就是这个熟起来之后可以一起吃饭，然后当成朋友一样处了。
0: 对，在我觉得在老小区就是有这点好，就是你的人文情怀真的
1: 是
0: 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
1: 邻里邻居距离拉得比较近了一些。
0: 对对对、
1: 哦、是是是。哎，那如果说一下你们自己从前期筹备从2024年到现在啊2026年了，你自己最爱吃的你们店里的一款单品是什么，你自己最爱吃的？
0: 我自己最爱吃的我觉得还是抹茶巴斯克，因为我自己本人是非常喜欢吃抹茶、
1: 嗯、加一、嗯、
0: 对，然后我们家的抹茶粉用的原料特别好，就是首先原材料就很贵，因为像很多抹茶它其实不是说贬低其他家、哦、就是有一些的话它的抹茶就是偏更像绿茶一点，它就没有抹茶我觉得吃的正宗的话就是会带一点苦味、
1: 嗯、
0: 我喜欢吃抹茶那种苦味，然后我们家是这种用的很正宗的抹茶粉。
1: 嗯，我觉得这样年就是这种苦抹确实受到很多人的喜欢，然后我前天很有意思，我刷了一个短视频，就刷现在年轻人喜欢吃苦抹，然后说贵州的铜仁这个地方产了很多很好的抹茶。
0: 对，
1: 然后下一条视频就是一旦你喜欢吃苦你就不再年轻。然后我觉得哎，这个大数据究竟想告诉我一点什么呢？8: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03，我是关悦。我们刚刚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在说这个芒果陪诊的这个事儿啊，然后如果家里面有老人独自就医的话啊，但凡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领取2.5个小时的一对一的全程的陪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4: 893快乐车组，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0: 你能听出这是什么歌吗？
1: 谢谢你，听我说谢谢你。
0: 对，我为什么放这个？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刚才我们在半点的时候，我们出去喝水，然后这个果子今天除了自己来，她还带了她自己的后援团，她老公来，她老公给她点赞，说你好棒啊，嘤嘤嘤，你好棒。然后果子说别这么说，小拳拳捶你胸口喽。
1: 我没有这样吗？
0: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让大家这么满意，还是这个整个生活的氛围也还蛮开心的啊，蛮舒
1: 服的。对对对，主要是跟就是其实不会觉得说是有压力的一件事情，更多的是觉得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跟朋友一起在像玩一个经营类的游戏一样。
0: 你看看，好心态决定女人的一生。就主要就是说那个心态好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现在就是我们既然讲说这个跟爱人一起去经营这个店铺的话啊，然后其实会感觉这个回家也会有很多的

0: 话题，就是还是跟这个自己的工作有关系，你们会是这样吗？
1: 会吧，就是也会，他会比如说也会分享今天遇到哪些有意思客人，像最近他经常会跟我分享，就是因为小朋友现在放暑假了嘛，然后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天天就到店里来跟他分享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呀，然后看到什么好玩的呀，就会天天来跟他说。
0: 哎，所以其实就就回家聊的这些事儿可能还是跟店里相关哦，对吧？
1: 对，
0: 没在开店之前你们都在做什么工作，跟我们讲讲看吧。
1: 没开店之前我老公的话他是做那个室内设计的，然后我另外两就是他们另外两个主理人也是在这种单位上班，对，就是朝九晚五吧，大家都。
0: 那怎么会想到说共同来一起来开店呢？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一开始刚步入社会肯定是大家都会想说去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单位去上班啊，
0: 是。
1: 然后在过程中的话可能也是经过这种生活上的变化，比如说经历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在时间上，然后就会想说可不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为自己打工，然后是说去体验一下不同的这个人生吧。对，
0: 但其实就是能做的事儿很多啊，比方说可以一起做个什么剧本杀店啊，然后这个连那个咖啡机都不用买对吧，也可以做别的事情，怎么一起又想到说做咖啡做甜品，然后还得花很多时间去学，对吧？
1: 对，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说就是既然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要为自己打工的话，还是想要去从事一个自己感兴趣然后可以去坚持很久也愿意去钻研的一个事情吧。
0: 所以其实是以前就喜欢吃这些东西吗？
1: 对，我女孩子应该都很难拒绝甜品吧。
0: 对，但喜欢吃跟喜欢做然后做出来拿去售卖就是两件事哦。
1: 对，是的，就是首先一个我觉得还是我那两个就是主理人是比较还是在稍微擅长一点这个事情，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们是有比别人可能就是说更容易上手一些，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相关的想法呀也愿意去学习，愿意在这个事情上面去花时间。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共同决定去做这个事儿，每个人就把每个人的那摊子事儿给做好。那尹先生现在主要在店里面其实主要就是在做一些咖啡啊之类的。
1: 对，
0: 他之前就开店之前有特别去学过怎么去做咖啡啊什么的吗？
1: 有，其实他最开始之前他就只是说跟我聊天说他想要去转行，然后我就说那你去发现一下去找一下你自己觉得喜欢然后去想要去从事的事情，然后他就发现了他就是对咖啡感兴趣，然后就专门去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还就是考证啊，当然这个证是一个很基础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去学习的这个过程。
0: 那你他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也喝了无数杯他做的咖啡？
1: 对，但是最开始他自己喝的比较多一点吧，就还是学拉花什么的，就是自己每天。
0: 他做了一个，当时他做了一杯什么样的咖啡？你觉得哇，这杯咖啡感觉他有很大的进步，然后跟以前就完全不太一样。
1: 拿铁吧，因为美式太苦了。
0: 所以其实就是他做了一杯拿铁，你觉得很好喝？
1: 对。
0: 然后觉得成了。
1: 就觉得说。可以试一试吧，觉得应该不会亏得很惨吧。
0: 那现在开店到现在也有一年多的时间，快两年的时间了，如果回望一下给自己的这个创业的这个这段时间打一个分的话，你觉得到现在能够给自己打多少分
1: 啊？这个我觉得给我们的心态打100分至少是在这方面，然后说就是团队的合作，然后就是在我们互相配合啊，然后包括在对客啊，然后这些方面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然后产品上面我这个分我觉得要交给大家来打，但是我希望我们也会就是一直努力，然后去做到让大家喜欢，就是能够长期的让大家觉得是一个很稳定的店。
0: 是因为开店我们经常会讲说他开店容易守店难嘛，要花很多时间守在店里面可能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就像您先生回家跟你讲的会遇到什么小朋友啊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人那没有哪个瞬间会让你们觉得出来创业出来开店它是一件很有幸福感的一件事呢？
1: 有啊，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一个是当然最成就感最高的就是 来自客人的赞扬的时候，就我最记得我们之前参加那个武汉面包节，
0: 嗯，
1: 然后当时有一个

0: 个客人他来我们这里买完蛋糕回家之后，然后他发了一篇小红书，他说这是人能做出来的蛋糕吗？对，
1: 听起来像是那种很标题的标题的，我想点进去看一下。哎，
0: 对，然后我就点进，然后但是他就只有这一句话，但是他不是贬义，他就是很赞扬我们的这个巴斯克的这个出品。对，然后好像他第二天还是又来了吧。对，因为我们店毕竟是在长沙嘛，所以在武汉也就只有面包节的时候可能在两三天的样子
1: 啊。明白，其实就是受到大家的喜欢，然后在并且他分享到网上的时候，你刷到了说哈，算你有眼光是吧？
0: 对，
1: 总会遇到这样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这个客人哦。那现在就是你发现你的身边的这些朋友啊，刚才讲你的先生、你的朋友一起来创业嘛，那他们在生活当中以前上班的时候跟现在创业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变化吗？
0: 会，我觉得人变开了，不是，他是话变多了吧？
1: 话变多了，
0: 对，就是说，他们也愿意去跟人去打交道，因为上班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实就是节奏是很快的，
1: 是。
0: 然后现在反而有时间跟客人去聊聊天，然后其实因为因为他能体验的东西很少，但是他可以从别人跟别人的聊天过程中听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生活也好呀，然后他的见识也好。
1: 所以其实也对大家来说都算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成长啊。
0: 对，我觉得很有，就是在玩这个经营类的小游戏的时候遇到的很多人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有趣。
1: 你看就还是心态好，对吧？好吧，今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刷屏了全网，带着情意的时光，下一站要不要跟孩子一起去走读南洋？就在下个月的18号，由我们台主办的青盲创造营太盲计划就要启程了。6天5晚的时间，我们集结8到16岁的青盲少年，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走进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开展研学，在曼谷的这个知名学府也会登上这个展演的舞台，广电的主持人会化身青盲导师团给孩子专业的指导。大家可以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泰国扫码入群，回复泰国扫码入群。

0: 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利用你的担忧。你好，你有一份快递，一百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5: 真的，臭屁！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8月18号
7: ，FM
6: 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亲王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梅兰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巍鳄鱼玩射击，向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盲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1粤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Hey guys, this is Lenka, and you can listen to the Chill Beats with DJ Anson on FM 89.3 every night.
1: Hello， 8:49，在周五的晚上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今天和大家聊天的这个店铺呢，叫做一口一口啊，然后他们是开在这个望月湖那儿。欢迎果子，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对，开在那个望月湖那儿，给我们讲讲看吧。这片社区其实是留下了很多这种记忆哦。
2: 对，因为我们读书就是在麓山国际，
1: 嗯，
2: 然后我们是从小学就在那里读书，然后因为麓山的话，它是一个全寄宿的学校，所以相当于其实我们在读书期间的话，就是在学校待的时间比在家里待的时间还要长。
1: 嗯哼，对，所以其实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在那儿了。
2: 对，然后我们就是跟我们就我和两个主理人，其实我们就是同学，然后有其中有一个是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就认识，然后就是好朋友，然后我们当时有一群玩的好的，现在也是就是现在
1: 过了20年还没有吵架。
2: 对，然后就是六个玩的很好的就是朋友一起一直到现在，就中间肯定也会有
1: 你们六个人应该有很多群对不对
2: 啊？没有，就一个
1: 因为我有听说就是那个很多玩得好的朋友，比方说4个人有8个群
2: 但是我们就是配合的很好，就是有就是有一个性就是可以互相压制吧，反正就是一个压一个，就是一个对付一个，就是对付很有办法。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哎，那现在就是选择在望月湖这儿开店，其实也是想延续一下在跟望月湖这片的这种记忆哦。
2: 对，就是当时我们开店的话，就是想到就回望月湖，就觉得说在母校旁边其实有一种安心的感觉，然后又觉得好像就是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也是给母校争光吧。对对对，然后我们包括我们店现在的话也会对麓山的学子有小小的折扣吧，就是不说很多，也是尽一份对我们麓山的这些后辈们的一些就是小小的心意，就是希望能够能再留下你们望月湖就是更多美好的回忆
1: 哦。其实我能够明白，因为可能以前上学的时候大家的比方说像果他们的记忆当中，打个比方，可能是这个学校门口的一个什么粉店很好吃，然后到现在上学的这帮同学们可能记得学校门口有一个巴斯克的店很好吃。
2: 对，希望大家能够在想起母校的时候能够想起我们
1: 啊。对，这也是一个很甜蜜的一个细节哦。对，哎，那开店到现在在有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了，然后整体的发展刚才跟我们讲说在心态上啊，大家配合上都还蛮满意的，后续呢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计划吗？
2: 后续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店是一个宠物友好店，然后我们之前换了一个 logo 嘛，我们 logo 的话是两只狗狗，我最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个客人说，他说我看你们 logo 我以为你们是做这种宠物零食的，当然我也跟就是跟两个主理人就是跟三个主理人有说过这个，他们说现在就是没有心思去再去想别的东西，先就是说把自己我们的现有产品要做好，然后在甜品跟咖啡上先把它精进好了，等以后稳定了，然后如果是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话再考虑其他的。对，
1: 是我们最近在聊的时候他说他们店里面有2个小狗狗啊，每天都会在啊。
2: 对对对，他们就是看心情，也是看心情，这两个狗狗是我们的老板。对，其实他们看心情有时候来巡视，然后有一个就特别，因为有一个是约克夏，有一个是那个马尔济斯就是它的毛是那种很白的嘛，它就可能不能天天在店里因为很容易脏，然后约克夏的话就很可以，它是非常依的一只狗，它就是可以睡到有时候做完一杯咖啡一转头看到它就已经睡到别人客人的腿上了
1: 我觉得很好。哎，那它其实也用自己的魅力在让大家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间店铺啊。
2: 对对对，就很多客人也会经过我们店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个狗狗在门口，然后他就会觉得好可爱，然后进来就是拍两张照，说不定就又可以把它再留下来。
1: 哦，真好真好。那个难怪讲说这个狗狗是他们店里的这个老板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对，真好。那如果就是这个讲到在长沙的平面的竞争当中啊，因为长沙的咖啡店啊甜品店啊确实蛮多的，你觉得在平行的对比当中你们最大的优势是在什么地方呢？
2: 最大的优势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包括也有认识很多同行的朋友，然后像我的朋友啊，然后蒸汽啊山雨跟我们都是好朋友，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大

0: 家都对这个事情都很认真，然后也都很积极，大家产品都做得好，但是我觉得不同的还是不同的最主要就是想法吧，就是你对这个产品的一个创新，跟创意吧。
1: 是，那如果像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一下你们在做的这个店子，你会怎么跟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和分享一下？
0: 我想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店来说就是始于颜值，忠于产品
1: 啊。对，因为这个可能会觉得它那个很好看啊，然后整个装修也很好看。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他说整个装修其实是，走小清新这种路线啊，很有这种南法的这种感觉啊，
0: 对对，
1: 所以它的颜值就很出片儿。然后，忠于产品就是被他们的口味留下来了，不断复购。
0: 对，像我们之前还有创新尝试出过那个罐罐巴斯克，然后它的口感会比单个的切块会更丰富一点，也是受到了很多好评。但现在因为时间原因，就是人手可能也不够，就是现在暂时没有上。
1: 啊，明白了。对，今天周五啊，跟大家聊的也是非常开心甜甜蜜蜜的一个事儿，让大家有时间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当然这个周末长沙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可以来关注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这里面有很多课程啊，舞蹈啊，走秀啊，书画呀，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啊，大家感兴趣搜索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更多详情。今天周五，谢谢果子在周五的晚上来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创业的经历，讲了自己的这个小店，讲了这个跟朋友们一块来开店的这些有趣的故事，希望他这个店这个红红火火，好不好？谢谢你，
0: 谢谢，非常感谢，
1: 大家晚安喽，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诗仙、诗圣、诗魔，中国古诗词界有很多名人都有称誉，他们都是谁？这些雅号又是怎么来的？诗仙是李白活着的时候人们送给他的雅号。第一个把李白看作神仙的是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李白在回忆自己与贺知章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描述道：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当时正在喝酒的贺知章读了李白的《蜀道难》，惊呼李白为谪仙人。有了诗坛大咖贺知章的力挺，李白诗仙的诗名很快就广为人知。杜甫就没有李白那么幸运，他被看成诗国圣人时已经是在两宋时期了。北宋词人秦观在《韩愈论》中说：孔子未及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及诗文之大成于。这段话直接把孔子、杜甫并提，说两人都具有集大成的地位，诗圣的意思已隐约可见。但明确取用诗圣二字来美誉杜甫的是明代著名诗人学者杨慎。历经600年，诗圣这顶桂冠牢牢地戴在了杜甫头上。白居易被人尊称为诗魔，其实是在他自己的诗文中不断强调的。不管是自勉还是自黑，他总把自己刻画为一个如痴如狂的诗人形象。他在《醉吟二首》中说：两鬓千金心似雪，十分一盏玉如泥，酒狂又饮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夕。自此以后，诗魔出世，掷地有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

0: 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过战争。唐代诗人陈桃就在他的诗歌《陇西行》中描绘了一场西汉的边塞战事，以及战事背后那些痛苦的百姓。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颈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场战斗的主将是李陵，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他善于骑射，爱护士卒，本人口碑很好，多次被汉武帝派往边塞地区抵御匈奴。在一次战斗中，他带着五千骑兵深入匈奴，《陇西行》讲的就是这件事。这不是李陵第一次孤军深入敌营，之前他曾率军深入匈奴2000公里，没有遇见匈奴主力，最后安全返回。而且在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的屡次打击下，匈奴已经气势低迷几十年，经常败给汉军，这都给了李陵底气。李陵气势轩昂，带着五千士兵直捣匈奴军营，可他不知道自己的队伍中出现了叛徒，行军路线早已暴露。出军不久，他就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他也没有想到匈奴一直在养精蓄锐，无论战斗力还是气势都大大提升。在几万骑兵的围攻下，李陵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只有400多人突围成功。这就是陈桃诗里所写的“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颈丧胡尘”。李陵自觉无颜面对汉武帝，接受了部下的建议，诈降匈奴，准备再寻机会回汉。但是汉武帝以为他是真投降，大怒之下杀光了他的家人。李陵干脆真投降，甚至后来还娶了匈奴的公主。李陵留下了一条命，但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可怜那些战士都变成了无定河边冰冷的白骨，他们又何尝不是妻子们春归里思念的梦中人。他们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自己苦苦等待的丈夫已经命丧大漠？征人战死悲壮，少妇的命运也令人同情。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4: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5: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4: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5: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4: 好吃就会好卖。
6: 诚实才能成事。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咯？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8: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文人多少有些脾气，有时候是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的清高，有时候是不通人情世故的单纯，有时候是看淡一切的淡泊。晏几道，年幼时父亲晏殊是宋仁宗的宰相，位高权重，自己14岁便中了进士，过着纵横诗酒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晏殊去世，晏几道优渥的生活戛然而止。此后他到处流浪，只当过通判一类的小官。晏几道也曾想让父亲过去的学生给他一点助力，但对方嫌他净写些情情爱爱的小词，没有马上答应下来，这伤害了晏几道的骄傲。他宁愿做他的小官，也不肯放弃他的小词。后来他的朋友郑霞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定罪，御史从郑霞家里搜出晏几道写给郑霞的一首诗：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知怡，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这首诗被人诬陷为是在讽刺新政繁华得几时。晏几道因此被逮捕下狱，后来宋神宗念在晏殊的情分上释放了他，但从此他的生活更加艰难。生活的压力并没有打击到他创作的积极性，晏几道在文坛上的名气越来越大，大奸臣蔡京多次派人请晏几道写词，晏几道都拒绝了。但当时蔡京位居宰相，权倾朝野，晏几道迫于无奈还是写了两首《鹧鸪天》，其中一首是这样的：九日悲秋不到星，凤城歌馆有新音，凤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初见晏已闻真，倚罗丛里胜登临，须教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裳艳艳惊。晏几道这首词写的是重阳，却抛却了悲秋、登高、怀人等传统题材，一反常情，说柳叶落是愁眉淡了，黄花开是笑靥深了，大肆渲染歌舞酒宴的豪华享乐气氛，简直把重阳写成了一个欢乐的节日。这首词没有一句赞美蔡京，满满都是对蔡京的讽刺。九日悲秋不到星，百事顺遂的蔡京不可能悲秋，倚罗丛里胜登临也不用登高避灾祈福，毕竟大富大贵微红已翠，饮酒享乐就是了。岁月会打磨人的脾气，棱角分明的人会变得圆滑，清高的人会变得谦卑，单纯的人会变得世故，但晏几道守住了他那颗不苟且的心。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3: 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at present.

大声叫，放声高歌，大声笑，我是爱。

0: 习惯是祝福，习惯是虚无，习惯是雾，习惯是软弱，习惯是顽固，习惯是债，习惯是福。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哎呀，我的鞋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6: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5: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7: 现在免于一般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 因为路变了。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何是好。他闯进我没盖好的城堡，然后留下记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2: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
4: 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7: 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6: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4: 洗洗，洗手的洗。
6: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4: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9: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6: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10: 妈妈，我先洗个手。
6: 最后一个字喽，
11: 乐意里，里面的里。
6: 那什么时候？
1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2: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6: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
8: 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5: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独钟。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